0: 国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广东发布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磁源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的提取范围都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以及话题，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为什么火出圈，落地效果又怎么样？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余国祥，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24号上午， 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 8月19号， 21号， 22号， 24号， 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4台共舞的画面。 中央气象台24号下午的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期发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的消息，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亿部， 超98%支持北斗定位。 截至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的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 占国内市场保有量 90%以上。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 在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 2800多个， 城市绿道2450公里。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 从今年的9月1号起实施。
0: 8月24号，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开赛。 记者注意到， 天骄队参赛机器人全程运行，流畅无卡顿，连贯闯过全部关卡，整套跃障动作高度拟人，完成度令人瞩目。
1: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青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 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 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 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0: 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 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发布预警信息。 四川省地震局已7月22号 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
1: 近日，一位女游客在山东青岛崂山区海之恋公园遭遇了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 对违法行为人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24号表示， 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 24号公布了调查结果。 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 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进行处理， 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的火势已经

0: 造成六人受伤，迫使大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智享。

0: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眼保健操开始，闭眼。
3: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多家英伟达最大客户已被告知，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搭载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将会上涨，很多情况下涨幅将超过15%。这一轮涨价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出货的系统，具体涨幅将取决于使用的英伟达芯片以及服务器采用的内存配置。明年年初出货，现在通知要涨价了，等于是提前预告了。这内存一涨，英伟达也扛不住呀。阿里巴巴宣布拟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配售总金额为800亿港元，这也是阿里巴巴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本次配售所得款项金额将100%用于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阿里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800亿全砸向 AI， 阿里这一波呢是不把钱花完不罢休的学霸气质。近日，东方航空 APP 推出购票新选项，用户在购买经济舱机票时，支付页面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可选项目，自愿勾选该选项，票价直接减免50块钱，但同时需要接受对应的出行约束。根据 APP 内提示，勾选该选项的旅客会成为航班的超售自愿者，一旦航班发生超售情况，旅客需要配合航司的行程调整安排。同时提示写明，该选项确认之后无法撤销，也不支持单独退订，旅客可以按照东航超售服务方案拿到相应补偿。这立减50块，但是可能被改签，这羊毛是薅还是不薅呀？哎，的确是个问题，大伙儿呢要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最近同程旅行发布公告称，已完成对滴答出行的邀约收购。公告显示，同程旅行收到有效股份后，占滴答出行已发行总股本约88.74%。收购完成后，滴答出行将保持品牌及运营独立。同程旅行表示，计划寻求保持滴答出行港股上市地位不变。保持港股上市地位不变，那股民们就可以安心了。近日，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多家车企因门把手安全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特斯拉、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等。此次车企召回多款车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门把手，具体为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极端碰撞的时候居然打不开门，赶紧召回安排上，安全第一没商量。近日网上流传的一张爆料截图显示，民生人寿董事长把和自己生肖属相不合的人全部裁员。另有报道说，工作多年的员工如果学历不是一本也要被裁员。对此，民生人寿客服表示，公司已对网络上的造谣内容进行证据保全，对于编造扩散此类虚假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提醒广大网友甄别网络信息真伪，不信谣不传谣，公司一切信息均以官方发布内容为准。这属相不合就裁员，这谣言编的比小说还离谱啊，咱不信谣也不传谣。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于国祥。于老师你好。
4: 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日上证指数微跌0.59%，收于3882点，沪深300指数下跌1.21%，创业板指下跌3.21%，科创50指数下跌3.1%，年市总成交额20,000亿元左右。个股方面，下跌加速为3965家，上涨加速为1460家，盘面呈现普及状况。板块方面，表现较好的二级行业有焦炭加工、石油化工、种植业等，较差的板块有玻璃玻纤、通信设备和生物制品等。从盘面观察，前期热门的 AI 产业链继续下挫，创新药也冲高回落，而防守型的贵金属、粮食和稀缺资源表现良好。我们看到近期影响盘面的重要因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日本政府支持央行加息，可能会影响全球风险资产的流动性。其次是美国债务达到40,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处于高位，资金的风险偏好预期受到冲击。第三是国内消费数据仍然有待提升，叠加中报最后几天的不确定性，主流资金偏谨慎。最后，全球地缘政治深度博弈带来大宗商品和避险资产的价格上涨。可以看到，受国内外多重不确定影响，年市资金面出现持续性萎缩。而从技术指标观察，上证指数自从4200多点掉头向下后，已经初步形成了缩量震荡回落的趋势，各项技术指标大多指向短期调整。个人认为，投资者应适度控制仓位，保持短线博弈的节奏，但也不必过于担心，调整空间和时间应该都不会太大。预计市场经过季度性震荡整理后，大盘仍然会在科技反弹和基本面数据改善下有较好的表现。中报业绩披露结束之前，预计年市总体机会一般，大概率仍以大盘小幅震荡略下，局部板块活跃为主，建议投资者要么潜伏低迷的蓝筹板块等待业绩和股价反转，要么在 AI 产业链等热点板块大跌后捕捉短线反弹机会。同时，面对美债收益率、日元汇率等当前主要风险变量，投资者短期可关注黄金、原油、红利股等防守型概念。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5: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活动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6: 小指标大能量，
7: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适当性。说到投资者适当性，首先要来说一说风险。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它的风险特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第一是风险偏好，第二是风险的认知度，第三呢是实际风险的承受能力。根据个人投资者对待投资中风险和收益的态度，从理论上可以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规避型三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2008年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零售领域的客户适当性给出的相关定义，投资适当性是指中间人，也就是金融中介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要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求、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度。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主要是以经营机构适当性义务为主线展开，应该包括三类。第一是以判断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为目标的投资者分类义务，而第二呢是以判断产品风险等级为目标的产品分级义务，第三就是以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为目标的销售匹配义务。在我国，2016年12月1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而新的证券法则增加了对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相比于之前的管理办法，
8: 在新的证券法当中更加明确了证券公司没有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时的责任，强调证券公司在销售证券提供服务时应该了解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提供与投资者状况匹配的证券服务的义务，明确证券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所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开通一些证券业务时，证券公司会要求做风险评估的原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5: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6: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5: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7: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5: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7: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5: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6: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脱了，赶紧脱。
5: 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6: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一样的。
4: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啊，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5: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7: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5: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哼，
7: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8: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你忘了吗？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9: 嘘，要小声说话哦。
10: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1: 哦，可能半小时吧。
9: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10: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8: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10: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8: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10: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1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3: 与您感受当下，
12: 感受人烟，
13: 感受人烟，
1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1: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的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词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0: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
0: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0: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3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3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2: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呀，这波操作简直就是给咱们的这个 AI 公司啊送来了及时雨。以前啊，银行总盯着这个厂房设备啊，搞的这些啊搞创意的这个轻资产公司想借钱呢，有的时候还挺难的啊。现在好了，就是直接把这个后台跑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呢，就当成了一个硬核的信用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业务以后啊，大家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的哈。
1: 这个呢，其实就是说你烧算力，然后把它是抵换成了对于你未来的一种信任。光合动力的500万拿得很漂亮啊，总算不用为了再买这个算力去求爷爷告奶奶的是吧？银行这回呢，也算是把看不见的

0: 数据变成了看得见的真金白银，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给这波打破死结的金融创新要点一个大大的赞呢。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发布，于今年的9月20号开始生效。那这次修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的覆盖面。那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等等。那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呢，也是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那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以及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3: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2: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4: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2: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3: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2: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4: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2: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3: 这 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2: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听到的那段录音说的就是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那公积金提取的范围也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之前我还年纪还很轻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我经常听我的爸爸妈妈在说，哎呀，你看这个住房公积金对吧，我们家现在目前没有买房子的这个需要，然后这笔钱呢像一个强制储蓄一样的，然后就存在那儿了，但他们退休以后要怎么把这个钱拿出来怎么怎么花。
1: 这个公积金其实现在就刚才里面也说到嘛，逐渐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房的时代，所以说它必须要去做相应的一些修正。这次的修订方向呢，也对大家来说是特别的顺应大家的这种心理。提取从6类扩展到9类，像装修、物业费，哎，都可以提了。
0: 对，
1: 租房呢还取消了房租超收入比例的门槛，也不用再去卡收入证明。全国的缴存记录是互信互认的，异地转移、跨城贷款都不需要再跑腿。投资多了，政策性的这种金融债的选项，资金也更加的灵活，还能够反哺公租房和老房的维护。公积金从过去只管买房，变成了可以租、可以购、可以修、可以养，全周期的一个住房账户，既接住了新市民的租房刚需，又适配存量时代修房养房的老龄房的痛点。而且呢，顺手把骗提骗贷纳入到了信用惩戒。哎，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不是大水漫灌，而是把住房消费真正的还给住房，稳楼市也稳民生，步子可以说是既迈得稳，落点也非常的精准。
0: 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 AI 种地。在近期啊，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就比方说咱们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的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了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那这些智能体啊，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等多个赛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2: 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2: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3: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外部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2: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4: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 化，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棕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4: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友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农村，那边的一个，就是我外公家的一个亲戚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听说了，就是在这个无人机喷洒农药的那个阶段，你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们家就已经买了无人机。但是呢，这个技术啊，只有年轻人，就比方说跟我差不多大的这个表弟表妹们，然后他们会用。一般像我小姨他们是不会用的。
1: 很正常。
0: 对。
1: 现在呢，应该说这种 AI 啊，是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虽然说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你已经能够感觉到了，就是人工智能对于你的生活的影响。
0: 是。
1: 大多数上班的文员肯定都用过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就是智能体啊，然后帮你去做一些简单的文案的这种处理啊，或者数据的汇总啊等等。
0: 是的。
1: 那么农业的 AI 这波呢，也是扎进了土里啊。这个 AI 农技员的架子也已经搭起来了，是给老把式配了一个不睡觉的好帮手。
0: 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维。
0: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姚谦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她在和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煌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煌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质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徐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徐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星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30岁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症能够做点什么？那今天这份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收好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多注意，最好别吃。牛奶是全能营养战士，牛奶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含乳字的都是生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会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牛奶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喝最有营养？今天来和您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新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发际线后移，怕身材走样。其实呢，真正怕的是得病，怕患癌症。30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过先别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国抗癌战果显著。最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3年我国癌症过早死亡率从 13.11% 降到了 6.66%， 降幅近一半，但距离联合国2030年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中年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能够做点什么？这一篇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一定收好了。

2026年，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导致3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过早死亡的癌症，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1.97%，胃癌0.98%，结直肠癌0.65%，食管癌0.65%，肝癌0.48%。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男性癌症的过早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要重点防肺癌，女性要重点防肺癌和乳腺癌。从地域看，东北和西南地区癌症过早死亡率相对较高，湖北、上海、香港等地的降幅最大。预防五种高发癌，关键要知道这些防癌的重点。第一是预防肺癌，要防二手烟和厨房油烟。肺癌是过早死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只有吸烟才会得肺癌，其实不然。远离烟草啊，吸烟是头号元凶，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危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还要重视厨房的油烟，烹饪油烟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要保证通风，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要关注室内空气，甲醛、氡气等等装修污染会增加肺癌的风险，新房通风半年再入住。做好职业防护，采矿、化工、石棉等行业人员务必佩戴口罩，定期进行体检。合理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西红柿、绿叶蔬菜。坚持运动，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提高肺功能。那么肺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在50到74岁人群当中，还有吸烟大于每年20包的，或者是戒烟小于15年的，以及长期被动吸烟、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还有长期接触氡气、石棉、重金属等职业暴露者。第二个高发的癌症是胃癌，我们预防的话要从吃和茶两手抓。得益于幽门螺杆菌防治和筛查，胃癌的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防治措施要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规范治疗有很大的概率根除，就餐使用公筷公勺预防感染，还要给饮食换个配方，腌菜、烟熏的、油炸的是胃癌的帮凶，换成新鲜蔬果，规律三餐，细嚼慢咽。胃不舒服的时候别硬扛，上腹胀痛、吃不下饭、体重不明原因下降，要尽早做胃镜或 CT 检查。胃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胃镜检查。胃癌的高危人群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患者，还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高盐、腌制饮食，还有吸烟饮酒者。第三大高发的癌症是肠癌，预防肠癌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结直肠癌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源头防控，核心在于养成好习惯，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那么饮食要减害增益，减少加工肉、腌制食品，戒烟限酒，增加全谷物、杂豆、新鲜果蔬，每日膳食纤维25到30克，要避免久坐，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和慢跑等等，促进肠道蠕动。要控制体重，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增加癌变的风险。合理饮食加规律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肠镜检查，它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还有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病史，有肠道腺瘤病史、炎症性的肠病，还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久坐、肥胖、吸烟饮酒者。第四大高发

0: 癌症是食管癌。很多人爱吃烫嘴的饭，喝浓烈的茶和酒，但是食管可不这么想啊。预防措施要从保护食管开始，避免过冷、过烫、过硬的食物，少喝烈酒、浓茶、浓咖啡，远离致癌的食物，隔夜茶、霉变食物、腌制的油炸烧烤食物，可能含有亚硝胺、黄曲霉毒素等等。要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多吃牛奶、鸡蛋、瘦肉、鱼肉和新鲜果蔬，提高免疫力。还要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避免熬夜。另外，积极治疗食管的疾病，食管炎、食管白斑、食管息肉等要尽早治疗。胃镜、内镜检查加上点染色是食管癌的筛查金标准。那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有40岁以上的，还有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以及长期吸烟、重度饮酒、喜食烫食、腌制食品、胃食管反流的人群，还有巴雷特食管癌前病变的患者，以及有家族史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都要注意，尽早的去检查，定期去筛查，预防食管癌的发生。那第五大高发癌症就是肝癌，预防肝癌要管好嘴，别熬夜，积极治疗。很多时候啊，肝癌是拖出来的，尤其是有乙肝、丙肝的人群，预防永远胜于治疗。首先是管住嘴，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坚决不吃，因为它们可能会含有黄曲霉毒素。少吃腌制、熏烤、油炸的食品，确保饮水卫生。防治肝炎，乙肝、丙肝是肝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母婴要阻断，家人要检查，没有感染的打疫苗，感染者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烟限酒，不熬夜，均衡饮食，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要控制体重，预防脂肪肝。肝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腹部超声加甲胎蛋白联合检测。患肝癌的高危人群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化长期患者，还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食用霉变食物者。要提醒大家啊，肝癌和胃癌、肺癌以及食管癌、肠癌啊，这五大癌症以及其他的癌症，它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防、去发现。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把上面这些防癌的习惯，哪怕每天只做到一两条，都慢慢的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身体才会对你好一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面对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是扔还是洗洗切切继续吃呢？很多人为了不浪费啊，把这些已经变坏的食物啊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7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注意，最好别吃。
1: 一，有哈喇味儿甚至有点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苦杏仁中的情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保存。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更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呢，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中，泡发时间大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最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在泡发过程中可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有异味，请及时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三，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牙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5毫克每100克到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
6: 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以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时，最好将其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四、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时，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预防建议，挑选瓜果时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心理。五、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除了毒素外，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等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六、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磷包霉菌污染，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紊乱，如恶心、呕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注意观察切面颜色，如果发现红心或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部位。七、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在20度温度下3小时和12小时，组胺含量分别为6.3毫克每100克和7.4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上面这些看似没坏实则有健康隐患的食物你吃过吗？赶紧停止吧。
7: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Hello，
8: 哎，下班了没有啊？
6: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8: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6: 哎，好，已经关了。
8: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6: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8: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6: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8: 嗯，好，一会儿见哦。
6: 嗯，拜拜。
9: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在生活当中，你选牛奶选对了吗？那怎么样喝牛奶最有营养价值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一说。那同时呢，还要和您聊一聊，很多人觉得饭前喝水可能会稀释胃液，不利于消化。其实呢，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那节目的后半段，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 孝经。
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2: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5: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2: 大胖校长，
6: 哎，你好。
2: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6: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啊，哈。
4: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2: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7: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哪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2: 对呀，我能证明。

0: 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1: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二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2: 哎呦，领导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写写的。嗯，
1: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2: 那个校长大胖大胖啊，过来过来，你说你说，
3: 哎，你说你说，
2: 你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哎，
3: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4: 啊，
3: 下次改进，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2: 就是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3: 哎，领导，哎，领导，哎，领导，你不要走啊！哎，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5: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哦。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很多研究表明啊，对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中老年人这五类人群来说呢，足量的饮用奶制品有较为明显的好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这可以使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20%以上。那么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那但是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并不是含乳字的都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是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么牛奶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喝最有营养呢？接下来和您聊聊。在选牛奶的时候，看到带乳字的都是真正的奶吗？首先我们看看调制乳哈，它是指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生羊乳或者是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其他原料或者是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其中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2.3克，比如说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它并不是纯牛奶。我们来看看啊，一款全脂调制乳它有哪些配料，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核桃粉。核桃粉当中含有核桃仁、白砂糖和麦芽糊精，还有维生素 D3， 还有单应质酸甘油脂，还有蔗糖脂肪酸脂、三聚磷酸钠、瓜尔胶、卡拉胶、解冷胶、三氯蔗糖、

0: 不属于乳制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每天都以调制乳、含乳饮料来替代普通牛奶，就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隐性肥胖，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教你两招选到好牛奶。国家规定啊，食品所含的成分在配料表中是从高到低排列的，也就是说，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在食品当中的占比较多。选购牛奶的时候要注意看配料表中生牛乳的含量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尽量选择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的，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2.9 克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啊，睡前不要空腹大量喝奶，以免增加肠胃消化的时间，影响睡眠。好，尽量选的是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啊，记住这一个尽量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记住四点，要区分灭菌乳、巴氏乳。灭菌乳就是常温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三个字生牛乳，保质期比较短，而且呢需要低温储存的鲜奶啊，和它相比呢，灭菌乳的保质期呢可能会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仅需要常温储存，适合没有冷链的地区。还有就是巴氏乳，冷藏鲜奶，配料表当中呢也只有三个字生牛乳，是经过巴氏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高一些。那么灭菌乳和巴氏乳的营养差别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第二呢，就是牛奶加热的时候要这样做，营养损失就会少。巴氏乳采用低温杀菌，所以不建议烧开喝。此外呢，牛奶烧开之后呢，它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说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会有一定的损失，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如果担心牛奶太凉，喝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可以使用微波炉、温奶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牛奶加热至比体温高一点，不凉就可以喝了。还可以提前从冰箱中拿出来，放置到常温之后饮用，或者是搭配其他食物，比如说即食原味燕麦啊，中和牛奶的温度。第三呢，是牛奶或奶粉每天喝足够量就好了。奶粉是牛奶经过加热经过热加工得来的，在牛奶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的主要是牛奶当中的活性成分与维生素、蛋白质、钙、脂肪的损失呢是并不大哈，它只损失了活性成分和维生素。相比于牛奶，奶粉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保质期比较长啊，储存起来更方便，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中老年奶粉当中会额外的添加钙、维生素 E、 锌、铁、叶黄素等等。不管是液体牛奶还是奶粉，只要每天喝足够的量就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奶。有的人在饮用牛奶之后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肚子咕咕叫或者是拉肚子，这类人群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比如说早餐先摄入主食，再喝少量牛奶，帮助锻炼消化系统，逐渐适应牛奶。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牛奶和酸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到生牛乳含量最高的牛奶哈，含量最纯的牛奶，以及喝奶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

0: 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啊，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哈，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3: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4: Yes，
3: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我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晨起喝杯温开水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以35度到40度为宜。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
5: 我太难了。
3: 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

0: 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
1: Oh, no.
0: 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是天热请勿猛喝冰水。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跌倒可谓是伤害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年轻人摔一跤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可能是没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跌倒是他们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将老年人跌倒时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6: 根据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人髋部的股骨颈骨折后的死亡率高达50%，而这种发生在髋部的骨折也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跌倒后多发髋部骨折呢？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跌倒的姿势造成的。
7: 我们作为关节外科医生，特别怕这个老人摔着这个髋部骨折和椎体的骨折。但是他这种摔倒方式呢，往往都是侧方着地，或者是屁股坐在地上，会出现这种骨折。那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希望他退而求其次，不能摔着髋呢，我们是不是用一些前臂或者手去支撑地？实在不行摔，咱们也摔这个好治的地方啊，比如说手腕啊或者肘关节啊，我们撑地以后呢，哎，髋部就不受力。
6: 如果您从侧方倒地，摔倒时要尽量伸出胳膊撑地，也就是让手掌或肘部撑地，避免髋部先着地。如果是滑倒，要尽量在摔倒时向臀下伸出手撑地，缓冲一下，避免髋部先着地。
7: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摔的过程中呢，尽量啊，我提醒大家，尽量让这个摔倒的距离啊缩短，撞击的距离缩短。那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有意识的屈膝屈髋，把这个身体的高度给它降低了，让这个摔倒的时候侧方着地的这个距离减小，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呢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平时啊，比如说在一些柔软的垫子上或床上 啊，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摔倒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降低我们的身体的高度。这个呢确实可能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啊，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6: 除此之外，当跌倒的前方有稳固的物体，可以拉扶住身边的固定物，不让身体倒地。但是要小心，不要碰到可以滑动的物品，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老年人要想减少摔倒的可能性，或者摔倒的时候想要能够保护自己，肯定需要一些训练。
7: 保护自己肯定它是需要一些训练的，这些训练呢包括你肌肉力量的训练，包括你的平衡能力的训练。那从肌肉力量的训练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伸直的勾脚抬腿的训练，是可以增加膝关节的肌肉力量。而我们侧着把这个腿抬起来，可以增加髋部的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向后方伸腿绷屁股做这个臀大肌的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提高了。肌肉力量提高了也是我们抗摔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因素。
6: 老年人平时又该如何进行平衡训练呢？专家建议，平时老年朋友可以单腿站立锻炼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只要训练一段时间，就会增加单腿站立的时间和稳定性。因为我们摔倒的时候通常都是单腿在负重，如果单腿站立的时候稳定性提高了，就能有效避免摔倒，甚至防止摔倒。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锻炼动作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风险，锻炼时身边一定要有保护措施或者保护的人。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8: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像正在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

0: 和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2: 各位好，我是阿敏。
1: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各位遇到消费纠纷了，
2: 是
1: 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2: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 0551-634-5860。当然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
1: 没错，
2: 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啊，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呢，就可以直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1: 哎，特别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吧。哎，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
2: 对，
1: 好不好？多点赞，多关注，多加粉丝团，
2: 亮亮灯牌，
1: 哎，多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互动。
2: 嗯，
1: 那朋友问我了，就播几场啊？这周。怒播四场啊，这个
2: 争取都在，
1: 希望大家都来，好不好？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咱们一直持续到周五以后呢，反正我们会尽量给大家播。当然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能够发表您的意见跟看法。
2: 对
1: 对，包括哪个事儿，现在什么结果了，什么进度了，也欢迎各位在直播间询问我们。
2: 嗯，
1: 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发的视频呢，就不会再呈现处理的结果了。我们很少呈现处理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你遇到类似问题你该怎么办，
2: 是
1: 在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举一反三，学到什么道理。
2: 所以我们经常讲解题思路很重要。
1: 哎，对，解题思路很重要，而并不是在乎那个答案。
2: 嗯，
1: 包括坦克那个越野车，那我们知道最后怎么修很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开着一辆没有保险的车跑到远离城镇的草场上去越野。
2: 是，
1: 发现啊草场很泥泞的过程当中，就不要硬往里去了，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有的时候事情发生再解决，不如在事情发生之前把它杜绝掉。
2: 是，
1: 它不发生不是更好吗？啊，不多聊了，反正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了，也希望各位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2: 没错，
1: 来吧，今天第一位啊，啊，还没来啊？哎呦，今天这个有点慢啊，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来持续的找到我们、
2: 嗯、
1: 啊！现在点赞点到了。卡住了不跳了1000多赞啊，兄弟们点点赞好不好，先把赞帮我点到个10000赞好吗，谢谢各位啊，多点赞多关注多加粉丝团啊，
2: 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因为很多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就可以看得更过瘾
1: 啊。什么坦克400投诉全网了，什么意思啊？到处去投诉是吧？投诉是他的权利，
2: 就是那个越野的车主吧？
1: 啊，我不知道，哎，这是个网友在说，我不知道、哦、就是他可以投诉，但是还是那句话，任何人任何事儿都要根据事实进行处理，有依据没问题，但是没有依据这个事儿，咱就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
2: 去评判，
1: 哎，去评判了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行了，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 欢迎大家回来啊！还有朋友问怎么联系我们，三路联系方式啊，怎么连麦？其实打热线或者点头像私信我们都可以。
2: 对，
1: 这位朋友说他的蓝山啊，这个停车不能居中，还会停到别人的车位，查查去吧，犯病了这是啊。这个反正或者如果店里不愿意给你解决，当然依然可以找我们，
2: 私信我们
1: 没有问题啊。来吧，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看看遇到什么问题。来，喂，你好。
7: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先生贵姓啊？
7: 啊，我们两位姓魏。
1: 姓魏是吧？
7: 啊，对。
1: 哎，魏先生您好啊，啥车呀？
7: 我是广汽浩博 HT。
1: 浩博的 HT 怎么了？长话短说。
7: 就是说我那个车当时他这个销售的时候，有很多就是说这个隐藏的这个，就是说当时他没有跟我说实话，是说就是说这个车后期还有这个服务费什么的。
1: 你等一会儿，魏先生，你稍等一下，你刚才说那一段话有一点有用的信息没有啊？
7: 就是简单的说，是吧？
1: 不然呢？你不然呢？你没你对吧？你就是说你在说最后啥也没说，然后另外一个你把耳机摘了，或者你把免提关了。
7: 啊，我没有啊，我这边就是可能环境的问题，有点噪音吧。
1: 你没有噪音，这是回声。你什么手机啊？
7: 我是那个华为的荣耀。
1: 啊，行，好，不多说了。那个，你尽量说话声音大一点。怎么了？你个后排 HT 怎么了？你长话短说，直接说事儿。怎么了？
7: 我买车的时候，它里面加了一个隐藏的50000块钱的服务费。
1: 五万块钱什么服务费？
7: 就是当时他没跟我说，但是就是后期我们才知道。就他加这车款是189000，后他们卖给我们的时候以合伙人的方式卖给我们是22万8吧，就是23万呢。但是当时我们就是有一合伙人，就是做合伙人嘛，就是找这个人试驾。
1: 你稍等，谁做合伙人？你买他们车，然后你做他们合伙人了？
7: 对，他们当时给我做的这个广告宣传是什么呢？就是说2年，我们给他做广告，2年的时间，每天找3个人给他做广告宣传。
1: 你稍等啊，你一个消费者，你怎么帮他们做广告啊？
7: 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嘛，买了他的车之后出去给他找人试驾嘛，做广告嘛。
1: 你上哪儿找人去啊？
7: 就是到处找人开嘛。
1: 这你们不上班了，闲的？你到处路边找人去
7: 啊？啊，对，就是路边找人嘛。
1: 你给他找人，你有什么好处呢？
7: 就是说我们找人呢，他一个人给我们100块钱，就是说这个广告服务费，就是广告费。
1: 你稍等，慢慢说啊。你这车18万9，对吧？
7: 对。
1: 你买来是多了50000块钱，他们叫服务费是吧？
7: 对。
1: 等于说你买了他们的车，还付了这50000块钱给他们。
7: 是的。
1: 然后你成为了他们的合伙人，帮他们出去找人来试驾，找来一个人试驾给你100块钱。
7: 是的，
1: 你得找来500个人试驾，你才能回本。
7: 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整个车款哈。我每天找三个人，这个一个月下来不就9000块钱嘛，是不是？9000块钱这那个，就是说找2年的时间。
1: 找两年的，你等一会儿，你一天找三个，找两年，你找好几千人，你上哪儿找去啊？
7: 对呀，就是说我们。就是让我们走，但是我们本着吧，就是说想这个省的一部分钱吧。
1: 你等一，
7: 我当时想的，
1: 你稍等，
7: 就是，
1: 魏先生，您稍等，咱把事先捋清楚。你没省钱呢，人家买车花18万就够了，你买车花了23万，你哪省钱了？你没省钱呢，你不想挣钱吧？你是？
7: 我们当时就是想，我当时想的呢，就是说本来就是省点钱嘛，因为我们找人，毕竟我们不用花钱，就是我们。
1: 魏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这玩意儿不省钱，你从哪儿看出省钱了？你本来花18万就够了，现在你花了23万，你还多花了50000块钱，你怎么会觉得省钱呢？你是不想挣人家钱啊？
7: 他当时广告做得很诱人，就是说不用花钱送你一台车，你只负责给他打广告就行。
1: 什么叫不用花钱送你一台车？车白给你，没要钱啊？
7: 对，他说的是这样说，但是我
1: 们你给没给钱嘛？哎呦，魏先生，我跟你说话真费劲，你给没给钱嘛？他说这样说，你给没给钱嘛？
7: 我们是做的贷款，
1: 你贷款不也是你还吗？你不还了？
7: 对，是的。
1: 那怎么就免费给你一台车呢？等于说你自己贷款买了台车了。
7: 对啊，我们买车之后呢，就是说我们每天找3个人，他们有一个 APP， 然后就是说他每天给我把这个试驾的这个人的钱打到这个 APP 来，我们可以提现，提出来之后还车贷嘛。
1: 你这啥玩意儿？你一天找三个，一年就得找1000个。你是找2年找3年呢？
7: 找2年。
1: 找2年，你就找2000个人来试驾来。你找着了吗？你现在什么问题啊？
7: 我就是说，现在就是他这50000块钱，我觉得他这个，他当时没给我说明白是服务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这是欺骗消费者嘛。
1: 他哪儿没骗你啊？50000块钱不是服务费吗？你不认得吗？
7: 但是他当时没跟我说是服务费啊，
1: 当时
7: 说车款是22万9800。
1: 哦，当时等于说没， 那当时这车多少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7: 对对对，当时我们是不知道，他售价当时他是零售价是18.9万。
1: 你等一会儿，
7: 他说何浩人不用花钱嘛，他说
1: 什么不用花钱呢？哎呦我天，你真要命啊！没事没事，你多看看我们节目吧，魏先生，你稍等啊，我看到你们这个宣传图了，月入20000，2年可赚50万，这什么玩意儿？
7: 对呀、
1: 啊，什么玩意儿？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试驾奖励，要22到60岁，临沂户籍，驾龄超半年新客试驾，每成功一个给100块钱，每日试驾要3匹，最高6匹，啊，月入9000，啊，月成功转介绍一个给3000，月入高达12000，12000怎么能算出年2年可赚50万？怎么算出来的？这12000也不到50万啊！你这啥玩意儿？你这是？你这是陈和？
7: 就是我当时吧，其实买车，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买的，买了之后呢，我确实当时我的一台油车嘛，是到了报废期了，我就报废了，报废了之后，
1: 你等一会儿，
7: 然后我就
1: 等一会儿，魏先生，您等一会儿，你也是你朋友给你拉进来的，对不对？
7: 对，我看了他买的挺好，所以说我一听这个活动方式也行，我也买了一台。
1: 难怪了，
2: 那朋友就拿到转介绍的3000，
1: 所以你朋友在你身上挣3000，你多花5万。明白了吧？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原来只卖18万呢？你花了22万呢？是因为你朋友转介绍的，他在你这挣3000，然后你多花了5万，并且你又成了他的下线，跑出去给他拉人头去了，你是啊？
7: 对，我这个就是说只做试驾嘛，他我没卖车，我还不是说我就打算是自己用的，本身就是打算自己用。
1: 你少卖吧，我跟你说你少卖吧。知道吗？你多卖一个，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又多一个入坑了，又多花5万。然后你这是零首付是吧？
7: 不，我是当时付了20000块钱现金。
1: 你还给了20000块钱？
7: 对。
1: 然后等于说他的50000块钱服务费也是你贷款贷出来的，是不是？
7: 这50000块钱对，也是贷款贷的。
1: 哦，这浩博是吧？有点意思啊。这啥呀？
7: 他这种销售其实就是隐瞒消费，欺骗了我们。
1: 没没没，
7: 我们觉得上当了。
1: 等一下。魏先生，首先我先不评价这个事儿怎么样，我先说你不是上当受骗了，你是贪小便宜，你是想挣人家的100块钱，然后你觉得这车不要钱，你觉得贷款不是钱，你只要现场没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你就觉得不要钱了，所以你先不要说人家骗你，你先说先找你自己身上的问题，按照如果你一直是这种心态的话，以后传销找的也是你，知道吗？
7: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先别说人家，先说说你自己，你这个东西你看啊，我一听包括大家一听就特别像传销，当然咱不知道是不是传销啊，不重要，看着挺像的，拉人头嘛，
2: 对，
1: 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然后每一个都花了超越于这个价值本身的东西购买这个商品嘛，这是广西浩博自己搞的活动，还是你们临沂有啊，山东的是吧？
7: 对，可能就是广德集团有吧，广汽集团下单的我们临沂这边那个广德，
1: 他这个是浩博的官方活动吗？
2: 之前有车主遇到说是官方和厂家一起，
7: 他搞了一个和那个试驾合伙人，但是可能他我们临沂这边那个广德集团又把他给包装了一下。
1: 没关系，这个事广那个浩博有没有给我们回电话？我们这边有一个用户，
2: 有门店回复，
1: 门店怎么
2: 说？
1: 说
2: 这是厂家和4S店联合发起的合伙人计划。
1: 哇，你们厂家有高人啊，干过传销啊？啊，广汽浩博？
2: 但是官方没明确说这是不是他们的东西。
1: 不是，你看看你这玩意儿你自己听听合适吗？你自己听听，光桥不活不起了，你这玩意儿整的，你像正常人干出来的吗？哪个正经厂家搞这种东西啊？
2: 没见过。
1: 你真要命啊，真要命啊。来，我现在要成为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有没有别的补充了，魏先生？
7: 就是说当时我还要说几点啊，就是说当时他是卖车的销售的时候说是这个车终身免费保养，然后呢我们去保养的时候他们4S店说是人工免费，里面就是说他就是销售的时候说的很模糊。
1: 没关系，我认可你说的，有没有证据证明他说过免保养？
7: 我们这个当时因为我们买车嘛，就本身那种没录音什么的。
1: 魏先生这样啊，咱们到今天了，事儿过去挺长时间了，所以我希望你尽量就说有依据的好不好？
7: 行，
1: 拿不出证据咱尽量就少说。 然后现在我听这个上回那个人是不是说现在提高这个合伙人门槛了是吧？100块钱也不让你们挣了是吗？
7: 对，就是说现在他我们卖车很困难了，就是说举个例子，打比方说，就是我现在想卖车也不好卖了，因为

0: 他现在前期就要交5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掉到16万9千8了。
1: 我魏先生，我再提醒您一下，原来你也不好卖。
0: 对，
1: 他们
0: 现在没有这么
1: 他们自己都卖不掉，你一个普通人，你一个老百姓，你上哪儿卖去啊？你怎么会参加这种活动呢？莫名其妙给人5000块钱。
0: 当时我买车就是确实需要一台车，然后我朋友买了，我觉得他买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就
1: 还没什么问题呢。你跑这找工作来了你呀、啊？
2: 找班上？
1: 你行了，现在知道了，没有别的补充了啊，就这么地了，是不是？
0: 哎、
1: 什么要求啊，大家你？
0: 我的诉求就是他把那50000块钱服务费给退了。
1: 那你估计你是做梦了，合同有吧？你们签的合同呢？
0: 合同都有。
1: 合同赶紧发给我，你看合同里面写啥了？这不要命了吗？啊！
2: 我脑子都挺懵了。
1: 不懵，懵是不懵，但是我现在震惊在于广汽浩博厂家如果搞这个活动，很搞笑了。来来来，广汽浩博来吧。还有别的用户吗？我想再了解了解。你再给我找一个，我听你了解了解。
2: 有没有什么？
1: 是不是都是临沂的？全国没有了吗？别地儿没有。哦，你再联系给我看看。来，我看看合同。
2: 有一份消费者合同，
1: 这个参与试驾的往上拉，没了。那我下节目再看吧。来，先跟他是跟店里签的，是不是？哈哈，来来来来来来，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3: 哎，你好。
1: 工号。
3: 工号8003
1: 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03工作人员，问一下啊，我现在想成为你们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想问一下你们厂家有没有这个活动？
3: 刚刚我也听了一下，我们那咱们的一个直播，您说的是刚刚那个
1: 谁让你听了？
3: 还是
1: 没有？我现在要成为你们的城市合伙人。我要帮你们卖车去，我要出去帮你们拉人头去。那现在我要问问你们，你们厂家有没有搞过这个活动？现在车主说是你们厂家搞的 ，4S 店也说是你们厂家跟 4S 店一起搞的。所以我过来问问你们，我也想成为你们合伙人，我也想挣这100块钱。来来，你告诉我，你帮我查一下，你们广汽浩博厂家有没有搞过这个城市合伙人？
3: 是这样子啊，主持人，
1: 您说
3: 那。关于您说的那个情况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这边会联合部门以及销售那边去核实确认，稍后我们会联系那个贵，核实之后我们会联系一个贵栏目，您可以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吗？
1: 等一会儿，稍等啊，你稍等，我们哪天给他打过电话？
2: 8月21号。
1: 今天几号？
2: 今天是25号。
1: 女士，我8月21号给你们打过电话的，今天25号了，你们人呢？不是我今天非得问你有没有这个活动，是我21号就问过你们。今天25号了，信儿呢？而且你们广汽浩博临沂有一位负责业务的薛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是厂家的官方活动，所以我需要了解你们厂家的官方活动。你现在给我查去。
3: 您说有一个是薛女士联系您，
1: 是广汽浩博临沂 4S 店的。我现在不想听店里怎么说，现在店里说这就是你们厂家的官方活动，我需要得到你们厂家的认可。广汽浩博作为广汽的品牌，有没有搞过所谓的城市合伙人计划？这合伙人计划怎么回事？是不是拉人头？
3: 我明白的。那也很抱歉，确实在没核实到清楚那个情况之前，我确实没办法回答您。但是您也可以给一下那个联系方式，我们这边稍后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女士，我第一不是第一天找你们，我21号就找过你们，今天25号，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这是你们，如果这个是你们厂家找的活动，搞的活动，你应该查得到，不是你也应该查得到。所以现在我想确认的是，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是这家店自己玩的，还是你们厂家搞的？女士，
3: 操
1: 了，
3: 你请
1: 说什么？女士，刚才你说什么？
3: 能听到吗？
1: 不是，刚才你的口头禅是什么？我再听一遍。你刚才的口头禅你再说一遍。我什么？
3: 不好意思，刚刚没有，我说请稍等一下。
1: 前面一句，前面那俩字，我什么？
3: 我说这边说不好意思，我这边先谈一下。
1: 啊，没关系，我们都有全程录音的啊。你要么再说一遍，要么我把你录音调出来。你刚才我什么来着？
3: 我说不好意思呀，请你稍等。
1: 不好意思是四个字，你刚才俩字，我什么来着？
3: 我这边去核实一下。
1: 你等着，没关系，你去核实。晚点我们会把录音调出来的。您是几号来着？啊，8003号啊，您先。
3: 我的工号是8003。
1: 哎，您先去吧。您先查去吧，我就要知道城市合伙人计划是你们厂家搞的还是家店自己搞的。您自己去，您先查去啊，晚点我把录音调出来。他是不是骂我了？
3: 嗯，没有的，不好意思。
1: 啊，没事没事，你现在说没关系，女士啊，我就是我现在只是怀疑，没关系，我们有录音的，我们全程录音录像的，我们到时候调出来就可以了。您现在帮我查城市合伙人就可以，行吗？
3: 好的，我正在查询的。
1: 哎，去吧，查吧，等你啊。我听错了吗，朋友们？就我不好重复啊，
2: 不能重复、啊。
1: 哎，我是不好不方便重复啊。但是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找出来，我们可以找出来。明天给大家听录音啊，今天这个录音是不方那个我们在实时录的过程当中不方便导。没事的啊，我们有录音的。等一等，咱们看看这个城市合伙人是店里搞的还是厂家搞的？反正店里说是厂家搞的。
2: 对。
1: 来，还有车主在是吧？贵姓啊，这车主？又断了啊！
2: 刚来是哪个厂家
1: 啊？广汽浩博，广汽浩博。
3: 对，在的。
1: 哎，没事，你是您查，我不耽误您啊，您去查去，等您啊，我等您，我得了解清楚这个情况。当然，没人说你们怎么样啊，就说你这个有没有这个活动，你这活动怎么回事？
2: 嗯，
1: 你为啥让人先给你50000？我买车先给你50000，我上你这应聘来了，应聘你也不能先要钱啊，你不得给我钱吗？我买车。我还给你打个50000欠条，真行啊！来来来，来了吗？来了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1: 没事，女士，不是你啊，你个外边跟广汽浩博先聊着，他查到了跟我说。那谁？
2: 千万别挂了。
1: 千万别让他挂了啊！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女士贵姓啊？
4: 哦，我姓谢。
1: 哎，谢女士啊，你也是这个城市合伙人是吧？
4: 是的。
1: 啊，你是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4: 嗯。我这个有点搞笑，
1: 你都、
4: 就是、
1: 都搞笑，都搞笑。我看看你这个有没有特别搞笑，你说吧。
4: 嗯，本来是我老公去买车，
1: 然后呢？
4: 他说买这辆车的话要，试驾一辆别人的车，然后这个人带他去 4S 店去买。嗯，然后呢，我就没多想。到了之后呢，我老公他是因为一点点就是。贷款问题他没有成功，结果呢我就变成了那个买车的人，我毫无心理防备，也没有准备什么，然后我就想，嗯，就
1: 谢女士
4: 就买吧。
1: 谢女士，您稍等啊，等于说您要去 4S 店买车，是 4S 店让你额外又找了个人去试驾他的车，并且由他带着你去买，等于说你在 4S 店的介绍下成为了那个人的下线，对吗？
4: 对，
1: 啊，
4: 是那个人的下线。
1: 啊，对，你就那个下线嘛，然后呢？
4: 然后我就糊里糊涂的就买车了，付完那个，保险什么都交完之后，等去提车的那天，然后经理跟我说，
1: 谢女士，
4: 还要签一个字，
1: 什么字？
4: 哦，就是那个，欠条，50000的欠条。
1: 你签了个欠条啊？
4: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欠条，因为
1: 那个欠条怎么写的？
4: 在银行或者是
1: 没事，
4: 我们去办手机卡，那个去了签字的部分，我们就划上去。
1: 谢女
4: 士就没有看过，包括保险公司让我们签字，
1: 谢女士
4: 习惯了。
1: 谢女士，不看是你的问题，不看不是别人的问题。我现在问您的是那个欠条怎么写的？
4: 欠条的内容我等一下要发过去。
1: 你有照片是吧？
4: 有照片，
1: 哎，你赶紧发给我，我也看看这欠条怎么样。现在就发，现在就发。啊，不在你这儿，不在你这儿是吧？
4: 对，我自己的没有，但是我几个朋友，就是他们
1: 内容
4: 比我之前买过车的人，他们有，他们喜欢有欠条。
1: 明白了，
4: 能不能发个别人的？
1: 可以的，你发个别人，我看看什么格式就行了。
4: 好的。
1: 然后谢女士，我问一下，你买车花多少钱呢？
4: 我实际是贷款178000，然后算下来的话会管那个280000。
1: 等于说你比裸车价贵了10万块钱。
4: 对，
1: 50000块钱是通过欠条的形式拿走的，还有50000呢。
4: 嗯， 当时我的那个差价是本来是22万几，然后他给我开的是一个20万。嗯，具体我也有证据，我有那个购车的票据都有。
1: 不，我问你，你不是说车17万吗？你不花了28万吗？你不贵了10万块钱吗？这10万块钱5万块钱通过欠条打走的，还有5万呢，怎么付给他的？
4: 嗯，
1: 你把这个东北行给我踢出去，您说。
4: 哦，就是问题出在贷款这个方面。
1: 贷款等于你多，你不一共就贷了17万8吗？加上5万才23万呢。您回去了解了解吧，谢女士啊，您是，那你钱给出去，你到今天为止你都不知道啊？
4: 对，我的车拿到手到最后是管的23万多，
1: 还是28万多？你不说28万多吗？
4: 啊，在群里面有的人是说28万多，
1: 你别有的人，你就说你就行了，你说别人干什么呀？
4: 对。我的23万9，
1: 那你为什么说28万多啊？你们这些人不要互相串呢，咱们要把事儿搞清楚。那行了，你先发照片吧，那个有5万的欠条，我要看看那欠条长什么样。啊，我看到欠条了，欠款条，就是欠条。
2: 嗯，
1: 啊，怎么写的啊？参与浩博和合伙人活动推广，客户姓名、身份证号，购买地啊，车牌号，怎么样？上限车款0元，限客户自愿参与计划，0元吗？不是，啊，欠这个他们推广服务费4万元，合计4万元，推广服务费就等于说参与了计划之后，先欠这家店推广服务费4万元，你买车打了个欠条，来，广汽浩博回来了没有？来，8003，
5: 哎，在的，
1: 哎，你是查到没有？查到了没有？
5: 主持人你好，关于
1: 您说
5: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核实清楚之后，我们这边会联系关甲木的。
1: 我要知道你们有没有城市合伙人计划，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刚才那么半天，你查什么去了？
5: 我也理解您那个情况，那确实我们也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核实，核实清楚之后，我们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联系您的。
1: 你进一步的核实不会查完之后不承认了吧？说不是你们搞的。
5: 肯定不会有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们确认核实清楚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联系您的。
1: 那我看着像啊，第一时间什么时候啊？你给我个时间呢？我21号就找你们了。
5: 或者您看看您是什么时候方便接联系那个？
1: 我太方便了，我现在就方便，你能给我打吗？下午3点前可以吗？
5: 好的，我这边会记录清楚。
1: 女士啊，
5: 联系呢？
1: 我外边会告诉您的。女士，我跟你提醒你们一下啊，目前为止。在中国，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人的汽车企业当中，目前没有一家搞你们这种东西的。我宁愿你搞以租代购，这玩意儿比以租代购还恶心。我买车付了车款之后，我还欠你好几万，我还打欠条给你，你这啥呀？你这是啊？拉三个人，再拉三个人，会不？你，我不愿意用太那个什么的话来形容你们这种模式啊。但是你们自己不觉得玩意儿怪吗？当然你们可以不觉得啊，你因为现在为什么我说是你们搞的呢？是因为你们店里是这么说的，这可不是我说的哟。你们店里的人讲说你这个活动是厂家的官方活动，下午我要知道它是不是你们的官方活动，可以不是，但是拿出依据来，然后这事儿我给你们发网上去啊，我看看全国到底有多少你们的城市合伙人，那我也特别想要啊，我也特别想挣你们这100块钱。啊，所以我也想加入你们城市合伙人，我也打个欠条给你们，好不好？稍等，电话不要挂，今天下午3点不给我回电话，明天开始我重点投诉你们广汽浩博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那真要命啊！你真是会玩啊！
2: 太离谱了！
1: 离不离谱，朋友们？这我没想到啊，这都21世纪了，还有这种东西，这是啥呀？当然我不能说它是传销啊。
2: 嗯，
1: 但是像不像吧，你就说，
2: 而且它有可能出自一个正经的汽车厂家。
1: 对，你就说它像不像吧。它区别是什么？跟大家讲，区别是它有实物，
2: 对，
1: 它有东西，有辆车，
2: 对。
1: 但是共同点是什么呢？它付的钱远超这个实物的价值。
2: 嗯，
1: 传销都有带这个东西啊，比如一个床，本来值50，它卖1万，
2: 对，
1: 他也有实物，但是他的付出的钱远超这个产品价值，他远超了，对吧？你十七万的车他多花五万，远超了。另外一个发展线下的模式，
2: 嗯，
1: 传染，人传人了，我传你，你传他了，对不对？你正经汽车厂家，你少干这种事儿啊，你少来这套你。而且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啊？你买车就买车，你欠别人五万块钱干什么？下一位，咱们下午看怎么讲。
2: 嗯，有朋友说他组团去的可真行。
1: 我给大家看看啊，满屏幕的手印啊，这个欠条，整一张纸上得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张纸 A 四纸十个手印。你这玩意儿买个车让你按十个手印，你不觉得奇怪吗？这玩意儿不奇怪，一问三不知，问啥啥不知道。下一位，喂，你好。喂，
6: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6: 哎，姓徐。
1: 徐先生，什么车？
6: 自己，上汽自己。
1: 嗯，自己怎么了？什么车呀？
6: 我这边是珠海的，然后呢，在这边买。
1: 你是个什么
6: 车之后？
1: 你是个什么？
6: 挺好买的。
1: 你是个什么车？是什么款
6: ？LS9
1: 啊 ，LS9
6: 人。
1: 哎，然后呢？怎么了？您说。
6: 这些车买完之后呢，这个就爆雷了。
1: 谁爆雷了？
6: 我，经销商爆雷
1: 啊！吓我一跳，经销商爆雷了。然后呢？
6: 然后呢？爆雷了之后呢？这个就厂家那边呢，就说安排这个上汽自己来兜底嘛。
1: 啊，自己不是兜底了吗？是不是上回那个事儿？
2: 是的。
1: 你这不是都兜底了吗？不解决了吗？然后呢？
6: 我现在就是兜底呢，现在还没有拿到车。
1: 你
6: 然后呢？其实我也是有反馈一段时间了哈。那个时候呢，其实上汽的厂家来跟我对接的时候呢，
1: 嗯，
6: 就是有点很无奈，我就觉得
1: 您尽量
6: 很差。
1: 对，你可以觉得啊，但是呢，咱尽量不要下定义，好不好？您就说事实就行了。
6: 嗯、
1: 他们怎么你感觉怎么不说让你不舒服了？
6: 就是很让我不爽，就是说他来了，告诉我 ，OK， 你的钱是付给了经销商，
1: 嗯，
6: 然后呢？说这个不属于他们兜底的范围。我说第一，我的钱是付给经销商了，你们过来兜底不就是为经销商来兜底了吗？
1: 你是贷款的是不是？
6: 我是全款的，但是我只付了一部分的车款。
1: 哦，我明白了，等于说现在自己厂家的意思是你钱让经销商卷跑了。你
6: 说经销商没有把这笔钱
1: 给，
6: 他只是赎了别人的车，没有赎我的车。
1: 没，你这个也不存在赎你的车，因为你全款的嘛，你的合格证也没有压在银行，等于说你这个单，你这一单呐、啊，完全单纯的钱被搞走了，你这单根本没生成，是这个意思吧？
6: 对，他说的意思没有生成，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对对对。
1: 那像你这车主像你这样多吗？
6: 不多，应该有两三个。
1: 你是哪儿的呀？
6: 珠海的。
1: 珠海的，珠海也爆雷了。
6: 对呀、啊，就是珠海、昆明是一家嘛。
1: 哦，你这玩意儿讨厌嘞！我帮你问问吧，好不好？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现在付了多少钱？你告诉我。
6: 没有，我现在付了十万块。
1: 你现在一共付了十万块钱。
6: 对。
1: 车多少钱？
6: 车的话呢，我本身是看中的他的那个展车，
1: 你就直接说。
6: 然后呢，当时那个展车呢，给的很便宜，30万就可以落地了。
1: 本来多少钱？本来这车多少钱？
6: 本来是33万多。
1: 哎呦，你这个讨厌了。
6: 本来33万。
1: 你买的还等于说你跟 4S 店沟通完了之后，你买的还是他们的展车。
6: 对，
1: 是不是你单独跟 4S 店签的合同 ？4S 店说就把这辆展车卖给你，等于说 4S 店单独把自己的财产卖给了你。现在呢，你把钱给他了，他财产不给你了，车不给你了，是吧？
6: 对，
1: 你这事
6: 儿厂家过来兜底呢？
1: 不，你不兜兜不到你，
6: 给我展车，
1: 都哎，给你展车你不要啊？
6: 我不是不要，我现在就觉得不爽，因为。当时是30万，我跟经销商谈的，我现在要花到35万。
1: 你少，哎呀，这个，哎呀，徐先生啊，你少不爽吧？我跟您说呀，因为现在我听下来啊，现在你跟 4S 店这中间没有自己的事儿了，你换个别的厂家，你换一个别的这个厂家，可能都不管你们了。 那现在自己过来兜底，依然给你给你提供车辆，但是呢没有他那个展车那么便宜，你就少不爽吧，因为你这个东西很容易变成你跟 4S 店你俩的经济纠纷呢。

0: 这提走，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1: 嗯，
0: 我而且徐燕，我跟您这么讲啊，因为您没有遇到过，您遇到的，您上来直接遇到的是自己兜底的这个自己。你在我遇到过太多厂家爆就交上爆雷的，最后变成了你打官司，你比如你打官司去了，你打官司起诉这家已经跑了的交商，然后你赢了，对吧？你赢了没关系，赢了之后这家经销商已经没有财产可以执行给你了，等于说你的10万块钱没有了，你管谁要？你不知道主管谁需要了。所以我建议您，你就让他兜了得了，多花5万呢，是因为这辆车现在不是原来跟你协商的那辆展车了。为什么不是了呢？因为卖给你车的家经销商已经倒闭了。我这样说，您是否理解呀？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好，那行吧，那就这么地，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徐先生再见啊！徐先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得知福啊，朋友。
2: 已经尽少的挽回损失。
0: 我见过可太多，不是现在没有损失。你30万是因为他卖给你的是这辆展车。
2: 对，你回到了原价。
0: 现在卖给你车的人不是跑了吗？
2: 所以重新
0: 没人卖给你了吗？所以你要重新给你搞一辆车，但是重新搞的这辆车就没有那个价格了吗？不是这么个事吗？自己这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自己做不错，因为自己是在没有承受压力之下兜的底。
2: 对，
0: 这个不一样啊！你看，顶多厂家最后费老大劲给兜底了，那是啊，废话，还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老有一帮人喷他呀。自己这做的不错，但是呢，那一波自己的整个的谣言也是非常多的。但我一直没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已经本身很好了啊，本身很好了，不多说了这事啊。下一位，喂，你
1: 好。
0: 不连了，咱在吗？在，你跟他说两句得了，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已经帮劝掉了，徐先生你去了，答应厂家的方案吧，这
2: 是抓紧吧，
0: 你抓紧吧，
2: 至少你看能
0: 你少纠结，知道吗？你再纠结人家不给你整了，你到时10万块钱，10万块钱你说你找那个暴力经销商要去吗？你上哪儿要去啊，朋友？
2: 难呐，
0: 你找不着人了都，啊，别闹啊，不闹。来，下一位来了吗？下一位，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啊，免贵姓毛，
0: 毛先生，什么车？
3: 广汽传祺向往 S9。
0: 广汽怎么了？广汽传祺向往 S9，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长话短说。
3: 我开着 NCA 辅助驾驶在高速公路上被电子眼拍到，
0: 然后呢？
3: 显示我超速。135跟137，但是实际表显车速130，行车记录仪显示125，然后交管部门要求厂家提供，NCA 辅助驾驶不会超过130公里每小时的数据盖章，然后厂家不提供。
0: 你这啥呀？你这是？你等一下啊，你表显是130。行车记录仪显示125，但是你被超速拍下来，拍了135，是吧？
3: 对，
0: 三个地方显示三个的数值都不一样。
3: 对，
0: 那现在你找人家交警部门什么事啊？
3: 厂家说他们没有问题，然后让我联系交警。
0: 不是，你不就是被超速了吗？你超速了，厂家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
3: 厂家现在他。交警质疑的是你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是原车的，为什么你车辆速度显示130，但你行车记录仪只显示125？
0: 行车记录仪显示不准很正常的。
3: 对，交警质疑这个。
0: 不，交警是你质疑，你首先你质疑你不该被开超速罚单嘛，对不对？
3: 对，
0: 你肯定先质疑这个吧，我没有超速啊，所以你质疑他的判罚了。判罚之后，交警说那不对，那你要么提供出依据来，你确实没有开到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测速仪啊，也有可能会有误差。
3: 对，
0: 你明白吧？
3: 明白
0: 啊。那您现在你要干什么？你觉得你没超速？你不超就是超速了？你130也超速了？
3: 对，130超速是属于警告处罚，但是，现在是超过了130呢，我 NCA 的情况下。
0: 您是辅助驾驶，然后你在哪儿知道说传祺的辅助驾驶这个不会超过130的？谁告诉你的？
3: 传祺的客服还有传祺那个车辆上的一个车主指南上小蓝灯那个说明上也有
0: 啊，等于说你的小蓝灯也是亮着的，开着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被交警的这个测速设备拍到了135、137，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他们但是他们的车辆又被说成了在辅助驾驶过程当中绝对不会超过130，所以纠结点在这儿是吗？

0: 对。
1: 啊，明白了，您什么诉求啊？
0: 我希望的是厂家提供我开着 NCA 辅助驾驶的真实行驶速度，然后有一个相应的法律盖章文件，那么交警这边他们会解决。
1: 那你不是很简单吗？他把那个数据拉给你不就好了吗？在那时那刻你的车速是多少不就好了吗？
0: 对，他们不给。
1: 他不给？
0: 对，要让我联系，让我们交警部门联系化农派出所，由化农派出所联系厂家，厂家提供给派出所，然后派出所再提供给交警部门，然后再提供给我。
1: 啊？你怎么能麻烦我们的民警同志啊？
0: 啊，有录音，
1: 谁跟你说
0: 录音过来？
1: 谁跟你说的？
0: 客服，
1: 广渠全境客服啊？
0: 对。已经几次录音都是这么说的。
1: 哎，我问问怎么个事儿？你稍就这个事儿是吧？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0: 没有
1: 啊。好嘞，您稍等啊。当然了，我顺嘴跟您讲一声啊，毛先生，下回你也不要开到130也超速了，而且不是说130以下就不处罚了，现在好像是不处罚了。我那天看，现在好像不处罚，原来不是的，原来是呢130呢以下呢高速的时候，130以下它是可以罚可以不罚的。可以警告也可以罚你的，现在好像说不罚了，但是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但是尽量不要超速，因为最安全的高速上的行驶的速度就是120以下啊。您稍等啊，我帮你要数据去。关山机怎么说？谁让他转接的？
2: 客服主
1: 管。他要求必须要转接。我哎我你给我接进来。直接给我接进来。问，真的麻烦我们警察同志，多忙啊！一天你还给添麻烦，要个数据你给他不就完了吗？车主数据不能给他。
3: 啊，你好，媒体朋友。
1: 哎，您好，先生，工号。
3: 哎，你好，我工号是6021。
1: 6021是吗？
3: 对的，没错。
1: 哎，60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我问问啊，广汽传祺向往 S9 这个车在开启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车速有没有可能超过130？
3: 您稍等一下哈。
1: 哎，
3: 就是之前毛先生反馈的一个问题。
1: 哎，对，你别管毛不毛先生，我就问你这个，你们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你这个毛先生说你们使用手册当中啊，包括车主使用指南里面都写了，我们辅助驾驶开启状态之下是不可能超过130的，所以我过来问问你们有没有这个东西。车主说有。
3: 您稍等，我看看相关的一个信息啊。
1: 哎，您看吧，等你。这个都还是那句话，朋友们，这玩意儿就无差的，就转速表、码速表那个是比较准的，后台数据应该是比较准的，但是呢，你的导航啊、记录仪啊，这个包括拍摄设备都有可能不准的，这是有可能的啊，这不是不可能的。来，查到了吗，先生？
3: 我们了解过，常先生应该是跟我们去反馈过这个情况。那相关的一个根据我们的一个 NCA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是不会达到130的一个速率的。
1: 明白了，等于说你们的系统当中明确有标注的，包括您也今天非常这个正式的回答了我说，你们 NCA 开启的状态下是不会超过130的，对不对？那现在消费者开着 NCA 的状态下，车速达到了137，被交警的拍摄设备给拍到了。怎么讲？
3: 这个情况，既然传言是毛先生也跟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我们会先把这个情况呢会详细的记录下来，随后的话呢，我们电话结束之后，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呢会上报相关部门。
1: 你们少第一时间啊，先生，我这么跟您讲啊，6021号，现在你们说你们不会，但是你们又被交警的测速设备给拍到了，会。既然有这么巨大分歧的情况下，消费者问你们要数据，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可以认罚，可以罚，如果消费者超速可以罚，没关系的，可以罚，但是你这个你为什么不给他？你们现在要得到你们当地派出所问你们调，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警察同志省点事儿啊？消费者的数据你们不能给他，我问问你们凭啥不能给他？
3: 那相关的一些数据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隐私嘛。
1: 客人，
3: 所以的话呢，
1: 您说，我听着您说吧，您说吧。
3: 理解，所以这种情况，既然客户有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刚才也是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情况嘛，我们也会情况呢提交给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一个跟进，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做相关的一个落实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回复到给客户那边的。
1: 啊，说完了，说完了没？那我说了啊，客户的隐私所以不能给客户，你要不再想想呢？你们的数据是，你也说是客户的隐私啦，你为什么扣着不给他呀？他要通过这个数据去跟交警部门去说明我没有超速。现在好了，又有职能部门，又有客户本人，你为什么不给他？我想问问你们，人家隐私你不给人家，你看他隐私他不看，你看你们怎么回事？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职能部门调你也不给啊，你还得你们当地派出所调，你们怎么这么横啊？这位网友说的好，很的很好，我的隐私我不配知道。你说你不会超过130，现在被测速设备拍到超过130了，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好，你自己在后台偷摸看，你不给消费者看，能不能给他看？先生，6021你们怎么规定的？问问你们，就比如有一天我老常我买你们个车，我现在想看我数据，你能不能给看？不给看。您说话呀，6021。
3: 你好，主持人。所以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呢进一个记录，我们会给反馈给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跟进的。
1: 你们相关部门，我劝你们啊，你们抓紧吧，你们有点过了，知道吗？有点过了。因为什么？你这个文字，你又都有文字描述的说我们超不过130，现在被交警设备拍出超了130了，这玩意儿消费者需要你们数据拿到交警部门去，你说你不给，你说你不给，你们怎么了？你们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你们车卖得好一点，但有的时候我又怕你们卖得太好。为啥呢？你们一卖得好了之后疯了，就把消费者，就是你们稍微把消费者，就你不用把当上帝，你把当个人就行，好不好？我话不多，我不多说了啊。6021，我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电话。这玩意儿你能给不能给？啊，你要没有，你要是不给，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啊！感谢您的接听，6021跟您没关系，你们厂家规则该改一改吧。我们节目从前两三年前，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践行。用户数据属于用户本人，厂家代为保管，国家进行监管这件事儿，
2: 是
1: 动不动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厂家将用户数据占为己有。
2: 他可以看，用户不能看。
1: 他能看，用户不能看。
2: 他看不需要职能部门的调取。
1: 他记不记得有一些厂家发生交通事故了，没有得到消费者本人授权，把人家数据发网上去了。我不仅能看，我还能给你公开。哎，厉不厉害？我不仅能看，我还能给你公开。现在消费者自己看不让看。还有小鹏最恶心，小鹏公开跟我们讲说用户数据不属于用户。我告诉你，就小鹏的这种言论，我得说他一辈子。
2: 确实，当年就直说了。
1: 我说很多人这么想，但是没人敢说出来。你小鹏厉害，你说出来了。但是好在现在小鹏不说了，现在不说了，用户数据不属于用户。那我说一样东西总要属于一个人嘛，或属于一个机构嘛，属于谁嘛？好，没关系，用户数据不属于用户，没关系，我认的，属于谁？属于你啊，属于国家，属于谁嘛？不言语了，不吱声了，哑巴了。你国际选秀搞这出，你死出，你看看，
2: 真的是。人为的障碍，感觉
1: 就是故意的，我告诉你。而且这次啊，人家就是拿来给职能部门看的。
2: 对，
1: 你不是司法调取可以调吗？
2: 也正好是需要嘛。
1: 广西传奇，这广西浩博、广西传奇都挺雷的。下一个别广西了啊！喂，你好。喂。
4: 此通话将录音。
1: 你咋给我录上音了？谁呀？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5: 姓杨。
1: 杨先生，你给我录，你给我录音了？

0: 没有没有，
1: 你可以录，可以录，可以录，可以录，没事没事，可以录可以录，就只要不影响我们的通话就可以。杨先生什么车？
0: 这个不错，宝马的6GT，
1: 宝马的6系GT 是吧？
0: 对，
1: 咋的了？
0: 这个车子我是2025年12月中下旬的时候在北京宝泽行购买的这辆二手车，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1: 嗯，官方认证二手车，然后怎么了？
0: 然后买回去以后一开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就是左前轮会有那种嗡嗡的轴承异响声，然后去 4S 店检查也确定是轴承异响，然后想让他们走质保，他们不给走质保。
1: 为啥？
0: 然后就是说这个他们的官方认证二手车是核心部件有质保，然后这个东西就不包含在核心部件里。
1: 你刚买就有声音啊？
0: 对对，刚买就有声音。然后我呢就因为也拗过他们嘛，然后我就出去上朋友店里换了一个，然后最后跟他们也是 battle 了一下，最后达成了和解，是他们送了两次保养。
1: 那不得了吗？
0: 对，这个事儿算过去了。
1: 然后呢？
0: 过去以后，然后到12月份，
1: 杨先生，杨先生，我提醒您一下啊，咱们时间有限，过去的事儿您少提行吗？你说的，
0: okay， 然后
1: 你说点没过去的啊，来接着说。
0: 然后到那个2月份过年的时候，我就跑了趟高速，就回老家嘛。然后就发现车子一直在抖动，就是超过120，就120已经开始有抖了，然后速度越快，它抖动越厉害。
1: 你想，等一会儿，你想开多快？
0: 就120左右嘛。那我要超车的时候肯定会超，比如说我跑到120多，那就这个时候会抖动的特别特别明显。
1: 整个车身都在抖吗？
0: 对。
1: 还轮子抖啊？
0: 车身都在抖，轮子的话我已经做过定位呀。
1: 这样我问问你，我换种问法，是抖还是晃？
0: 抖
1: 好，你接着说。
0: 然后我就这个事儿出现以后，我就一直他们去他们店里，从2月份到8月初吧，到7月底8月初，我已经去店里8、9次了，然后他们就是一直说解决不了，最后查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车子有改装刹车的问题，因为这个车子我买回来的时候刹车就已经改了，他们是二手车已经改过刹车了。
1: 行，然后接着说，然后呢？改装刹车有问题，
0: 然后
1: 呢？
0: 最终他们确定的问题大概率是因为他所有的原厂部件都查完了，没有问题，然后可能是刹车的问题。
1: 然后呢？
0: 我再跟他们的二手车部门也好，还是售后还是400去打电话去沟通，他们都不去处理了，不管了。
1: 什么叫不管呢？
0: 就是不沟通，无法沟通，没有办法沟通。
1: 你提出什么要求了吗？
0: 我提出要求是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吧，对吧？
1: 你就直接
0: 说。
1: 然后其次呢？首先其次呢？
0: 其次就是他们店里 4S 店是不管这种原厂刹车的问题，那我肯定要出去解决。我出去解决，它产生了费用怎么办？他们就一直是避而不谈。
1: 不是，你等一会儿，你首先不是解决这个问题吗？给你解决了之后，这店里不能给你。
0: 没解决。
1: 我知道他没解决，你提出什么要求了？你直说你的要求。
0: 我要求就是把这个抖动解决就好，我无论用什么方式，对吧？把抖动解决就好，要不这个车跑高速的话就没法开，身体就跟按摩似的那种一直在抖。
1: 就等于说现在他因为改装了刹车，所以导致刹车有抖动，对不对？然后现在店里，
0: 对对对，
1: 你现在的说法是店里不跟你完全不跟你沟通了，我不信呐。
0: 对，
1: 你提出什么？你提出什么要求了？他不跟你，他完全不跟你沟通了。
0: 我没有，我甚至都没什么提什么要求。我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的是，如果这个费用很少，比如说1800的，我都没有必要跟 4S 店去扯着带，我自己去修就好了。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很贵，比如说他说这套刹车有问题，要再去换一套，那这个成千上万的费用，那我自己肯定不能承担。
1: 然后你就希望反正只要抖动给我解决就好了，你没有任何额外的需求，对吗？
0: 没有任何额外的。他们一开始还要跟我那个 4S 店那个二手车的负责人还说啊，我给你补1000块钱的燃油宝，我说你别给我补。我不
1: 行，我知道了，
0: 我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 行，你现在的要求也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吧？
0: 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后来我投诉到北京12315，他们到 4S 店，4S 店跟12315回复是，建议我投诉，我建议我那个走法律程序。
1: 没，所以说啊，我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不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闹得这么僵，中间一定有一些冲突，或者说你提了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了。所以他说
0: 我没有提不切实际的要求，
1: 我就是
0: 真的没有，
1: 我这怀疑吗？我不是怀疑吗？对吧？对吧？你要么你肯定啊，不然人家干啥不给你？人家有问题给你修就是了，官方认证二手车，不然怎么体现他官方认证呢？对不对？
0: 对，
1: 我帮你问问啊，我帮你问问，你稍等啊，电话不要挂。哎，就这个事儿，没别的事了是吧？也没有别的要求了，对不对？
0: 没有别的要求，没有别的要求。
1: 你想清楚啊，因为到时候人家说跟你说不一样。
0: 行，对，没事儿，我这个投诉3400他们都有记录。
1: 哎，行了啊，来，这个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老师，我在。
1: 哎，女士，贵姓啊？
2: 啊，我免贵，姓刘。
1: 哎，刘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刘女士。刘女士啊，
2: 你好，常老师。
1: 哎，您好啊，这个你们这官方认证二手车啊，这个然后抖动，然后说改装的刹车有问题，现在消费者说这个店里完全。

0: 全不跟他沟通了，我有点不信。所以你们去查查呗，你们应该能查到刘先生、杨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的。你们跟这家北京的宝泽行了解了解怎么回事，好不好？然后下午给我们做个回复，可以吗？
1: 明白，我们会如实记录下来的，常老师。
0: 哎，好嘞，你官方认证二手车，既然叫官方认证，那就得有官方认证的做派。你别官方认证搞得跟草台班子似的，你搞得跟外面那种小的二手车店似的，对吧？你啥也没保障，人家怎么到你官方二手车买东西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时间关系不跟他多聊了啊。这事我觉得中间有事，但是不重要啊，咱们下午听您怎么讲。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最近在后台呢，有网友的留言啊，非常的有趣，说同时看上了奔驰的 GLE SUV， 包括长轴距的 GLC SUV， 以及长轴距的 E 级车，不知道怎么选择了，所以想通过节目最后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那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问出来的会相对明智呢？我们要先看一个数据，也就是 GLC SUV 三年的保值率稳定在65%以上，领跑同级豪华车型的细分市场。像E级车呢，全球11代累计超过1600万的销量。那选奔驰呢，对于喜爱奔驰的用户来说，也不算是冲动消费，是算过账之后的选择。那开几年呢，依然像个硬通货，这才叫精明。那我们先来聊一聊 GLE 的 SUV。如果说预算足够往上上一上的话，这台车是值得考虑的。全系标配了智能四驱，空气悬挂能升降9厘米，从容应对烂路。像实时的越野路面的影像呢，能够看清楚车头下方的盲区。那全系也带有48伏的 RSG 电机，启动时呢比较安静，加速顺滑。包括它的夜幕星河格栅和 AMG 的风格组件，动态的星辉迎宾灯，百万级的排面 ，GLE 给的明明白白。那么还有关于长轴距的 GLC SUV 和长轴距的 E 级车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爱的。那也是奔驰几十年豪华造车沉淀下来的东西，像安全呀，还有一些测试碰撞其实的这些跑护啊，包括关键时刻能够减少用车在发生事故当中产生的一个伤害。那最后说句实话呢，在市场当中我们花钱去买的更是它一些关键性的配置，更是它在用车过程当中给我们更多的确定性。所以说这三台车呢，三个价位背后都是明智的选择，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授权的各大奔驰经销商店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8: 走。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1: 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2: 我都想你们了。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街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3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邝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我前段时间看了你一个采访，采访者喊你老鲍，你很介意，你说我不老，我是小鲍。
1: 我不介，我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暗示，永远年轻的暗示。
0: 对，因为尤其是做音乐这一行，尤其是要跟年轻人站在一块儿。
1: 对，因为我们做的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年轻人的事情，所以一直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定也是要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0: 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喊你安徽独立音乐教父这个名字的？
1: 其实江湖传闻啊，大部分是无从考察的。我隐约记得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
0: 对，我查到的那个资料，最早的是2019年 On the Way 有一个10周年的报道，在那个报道当中，别人开始叫你安徽独立音乐教父。
1: 对，
0: 哎，我特别想知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号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1: 其实是有一种满足感，一种虚荣带来的满足。人都是这样的，对，虽然可能觉得是一个戏谑或者是一个玩笑，但你仍然会止不住的开心。
0: 但为什么最近我看到别人采访你的时候，好像显得有一点小小的抵触？你说我不是教父，我不是教父，我就是做生意人。
1: 可能是当你认清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加严谨的去对待这个事情。别人当时喊你所谓教父的时候，你是一种虚荣的满足。

0: 但是更多的人喊你，时间一长了之后，嗯，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嗯，你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嗯，因为之前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是因为自己的喜欢，我非常自发的做这个事情，嗯，但是后来一旦别人给你一个名号之后，你会不自觉的把做事情的方式就变得更加的主动和自觉，这个会有一些压力，
1: 对，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压力导致的，
0: 会有一些，当然会有一些，嗯，对，因为是名副其实，不名副其实，等于你的人的能力或者是人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处理问题那都非常有限，嗯嗯，对，因为教父这个名头太大了，
1: 就慢慢的了解到了自己的局限。
0: 对，或许是也我太过于认真了，本身就是一句玩笑，拿它当真干嘛、嗯、
1: 但是我看大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崇敬的一种认可。
0: 崇敬可能是对于朋友来说吧。嗯，
1: 哎，这段时间我询问了几个你身边比较了解你的圈内好友，嗯嗯，想问问大家对你有怎样的评价。 嗯，大家对你一致的，嗯，首先是为人的赞赏。 比如有个朋友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老鲍他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嗯，而且呢人格发展得非常全面，嗯，他没有短板，嗯，我觉得这几乎是我能够听到对一个人的非常高的评价了。嗯，你怎么来听这句评价？
0: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设自己的生活的，做所有的事情，你的工作也好，你家庭也好，你的其他的一些日常的东西也好，其实都是按照理想的状态来去建设的。所以我是觉得人其实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大部分时候都是。嗯。但是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不是绝对，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刻意的去破坏自己的理想，嗯，故意的要和自己的理想形成一种对立，去审视我的理想。有时候甚至砸烂自己的理想，也会否定很多东西。你否定理想，其实就否定，那个时候的自己。他总是在不断的按照理想去建设，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不太完美的时候，你会敲碎它，就跟功成反功是一样的。嗯。但是至于说大家的评价，那可能是因为我做人的方式问题，因为我做人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对人要真诚，要尊重，这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基本的东西会让我身边的朋友觉得比较舒服。至于短板，我觉得可能不太多短板了，只不过可能我隐藏的比较好。嗯，
1: 你对朋友的这种周到是自然而然的，还是说我作为圈子里就是大家都比较尊敬的一个人，就我要照顾大家？
0: 当然会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就是我可能是做这个行业的，那有朋自远方来也好，还是本地的这些音乐人乐队也好，我会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或身份的原因，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这种相处尽量更融洽一些的这种场景，这种局面吧。嗯，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纯粹就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我总觉得。就像我刚才跟您分享的，就是求各地这些乐队啊，音乐人过来演出，其实我们在基础的层面去接待的层面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是音乐朋友们来了，那来了合肥，那我们得招呼好他，就是这个非常基础的出发点，
1: 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不是
0: 对
1: 合同的甲乙方的关系。
0: 是，我们之前很多年前4-5年前吧，就是几个都没有合同这个说法，就你来演出我就很欢迎。后来慢慢的，因为要去更加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才会有一些合同。但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做音乐这帮朋友或者是做剧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对于合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这种约束吧。嗯，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不会太在意合同条款的内容。
1: 我这两天翻了一下你的朋友圈，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真的是朋友圈，好多朋友啊，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从小就属于这种天生磁场型的人吗？
0: 磁场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你这么说，我也一下子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磁场的。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恰好这些朋友对我的评价还 OK， 可能会给你造成一种错觉，让我觉得可能是你看我，你身边那么多朋友都认识我，或者跟我处得相处得很好，可能是一个错觉。还有一个就可能是我做这个行业本身它就带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对啊，音乐演出现场荷尔蒙都年轻人，交流碰撞，然后音乐又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大家很容易掏心掏肺的相处。
0: 当然，在音乐它是一个有一种关于音乐的审美的这种说法，我忘了是谁，亚里士多德还是谁，他说，其实美育嘛，就音乐是一种教养，是教育。
1: 你从小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父母对你是比较开放包容的，还是有一定约束的？
0: 我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一辈子教书嘛，他培养了很多别人的优秀的孩子，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就当然希望我一样跟他们一样优秀，所以他们对我的期盼肯定就是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嘛，对，但是我偏偏又是那种比较叛逆啊，成绩也不太好的那种，所以他们就严加管教，那所以很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容啊或者干嘛，就是希望我好好学习。对，我生活的大的环境是校园，所以整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井然有序的这么一个。
1: 你觉得做老师的孩子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因为大家天然的就觉得你的学习成绩应该好一些。
0: 孩子没压力，父亲有压力。
1: 爸爸有压力。
0: 对，
1: 爸爸有压力就意味着你有压力。
0: 对，那就看他就是这孩子的认知嘛。
1: 你是82年的。
0: 我80的。
1: 80的，那我们差不多。我在想，就是在咱们上小学或中学，就是人的青春期就审美比较定格的时候，流行的是像小虎队、草蜢、洛城三兄弟这样的香港、台湾他们过来的这种初代的偶像团体。那我也想知道，在你青春期的时候，你听的是什么歌？
0: 其实我跟你刚才讲这些，我的那个时候都是听这些的，因为那个时候选择非常少，
1: 对
0: 吧？大街小巷，然后电台广播放的都是这些，这些音乐是一个时代的 BGM， 它是一个时代，所以你都会被动的，都会听到这些，当然也是最早你是没有选择，然后也恰好那些旋律能打动你，然后你就会接纳去欣赏它，但是后来就我们就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听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接触到了就摇滚乐啊、崔健啊、唐朝这些，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去接触一些欧美的摇滚乐，都是一个过程。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被时代的背景在笼罩着。
1: 你还记得你听到的第一首摇滚乐给你的那种站立是跟流行音乐给你的站立完全不一样的那种身体感受的是哪一首歌？
0: 可能在你很多时候印象不深了，我想起来可能是在高中的时候，但是我们听流行音乐肯定是从小到初中嘛，
1: 对，
0: 但你真正对音乐有记忆，可能是在我的记忆是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更多被流行音乐打动的是里面那些普遍的情感，关于一些懵懂的爱情也好，还是关于一些思念也好，就那个时候更多是被这些青春期的人都是容易被这些感情所打动的，它会让你忧伤，很假的多愁善感，
1: 对，
0: 它是这样的，但是摇滚乐给你带来是一种它是一种震撼，它是有震撼，那个震撼那个时候你听它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是听觉上的，对，第二个还是一些那些歌词，非常直接的非常个性的表达的歌词，它会给你一些心灵震撼，它是和那种是不一样，一种是挠你，还有一种是捶你，
1: 第一首让你感到被锤的歌你有印象吗？
0: 一块红布吧，应该是
1: 崔健的，
0: 好像是一块红布，类似于去长征路上摇滚，就是那些， 还有一无所有啊这些。嗯。

0: 从此之后就摒弃了那些甜水歌吗？
1: 他也没有摒弃。流行音乐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有很多经典的东西，而且经典的东西是很多摇滚乐万尘莫及的。
0: 哇，我看到了你的包容。因为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也有个男孩，他几乎跟你差不多，也是摇滚青年了。但那个时候他就很看不上我们这些听流行歌的。他迫切的想要告诉你这个才是好东西。那个时候你有这种心态吗？
1: 会有，包括现在也可能会有。但是我从来做事情方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去，因为他很多东西在被传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自己去感受它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被放大。你比如说他瞧不起听流行音乐的，那实际上他瞧不起的流行音乐的类型是那种工业化的流水线的复制的这种流行音乐。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和你的那个高中同学见面，我们肯定会有共同喜欢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华语流行歌曲，肯定会有。因为那些它是因为个人的创作真情的表达被广泛传播之后变成的流行音乐。对，而摇滚乐实际上它再粗糙，它都是自己内心的个性的个体的表达。它不是流水线的，也不是工业化的复制，当然也不是全部啊。我是讲优秀的这种摇滚作品。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包括现在很多的好的这些个别的摇滚作品，已经变成了大众熟知的这个时代的背景。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在这个偏融合的时代，就过去泾渭分明的事情，到现在已经是慢慢就泯然一体了。包括我身边很多很小的小朋友，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喜欢独立音乐的，他们很小就开始听这些，有的上小学就

0: 虽然他再大一点，他可能从现在开始就会听这些东西，因为现在流行音乐本身，流行音乐的传播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听到的其实都是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其实就是短视频的这些背景音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音乐的欣赏。
1: 嗯，
0: 那他们其实对小孩子来说，我们过去走在大街上听到的都是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东西。那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产生的越来越多，小孩可能他听音乐的方式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啊，在他没有主动拿手机的时候，听到的可能就是哎，他爷爷奶奶放一个神曲啊，在刷抖音啊，啊或者其他的人在刷这些，对，会对他会有一些影响。
1: 所以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分享好东西是更重要的？
0: 当然，好的东西确实要分享，因为你自己觉得它好，所以我是说。刚才我们再 call back 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人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就大部分都会希望把自己喜欢的、觉得好的东西，尤其是审美的分享。
1: 对你的青春，你的价值观、审美体系影响最大的一个文艺作品是什么？
0: 可以说，满天繁星很难分辨出哪个最亮。
1: 嗯。
0: 满园的芬芳，你很难去闻出哪一朵花更香。
1: 嗯。
0: 它是一个过程。
1: 嗯，
0: 你刚才说问我是哪一首歌对我的冲击嘛，对吧？但我可能记得大概是那几首，好像记忆也模糊了。
1: 嗯，
0: 然后作品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书也好，还是什么电影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模糊了。但是我如果非要说的话，我可能，但这不是文艺作品。
1: 嗯，
0: 对我影响最大的读的书是我上学的时候的教材，对人影响是非常大的。但你真正去读的时候，我们都是被教育训练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每个人现在的你的思维也好，你的面对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好，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那些教材的教育、老师的讲授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我讲的教材不是这种教材，我讲的是我读研的时候那个叫黑格尔的美学，还有康德的那个判断力批判，就这样教材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认真的读了教材，然后从中汲取了一些营养。就他那个时候读的书，就之前上高中读的书，他可能对我有影响，对，但是我到那个时候读的书，对我是真正的。我的精神上的这种规训，可以这样说，它不是影响。
1: 那为什么研究生没有读完呢？是读完了？
0: 我到研二的快结束的时候，我本来还是想继续去深造，比如说继续读博什么的。但是突然到了研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非常的空虚，我想参与现实的生活的建设。后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论文提前写好，我就回合肥。就是研三我就没去学校了，但是最后仍然是论文写了，正常毕业了。
1: 所以这段两年的研究生生涯，对你审美体系的一个塑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两年就一直在读书。
1: 实际上，在读书之前，你有了一次短暂的创业的经历。那是开了一个小书吧，
0: 对，
1: 也是你的商业第一课，能算得上商业第一课吗？
0: 那个就是一个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按照自己理想的状态去做一件事情。就觉得开个书店，卖书、租书，放电影啊什么的，卖点咖啡什么的，就这样。但也不考，只要是第二天到月底有钱交房租，有钱吃饭去，考虑的不是太多。因为那时候就是你会沉浸在那个小环境里面，只要风雨没来，只要屋顶没被大风掀走，你会很去享受那种状态。
1: 但是慢慢的会触碰到现实啊。
0: 所以后来开不下去了。
1: 开不下去，转给了一个保安是吗？
0: 转给了一个保安，对，一个爱读书的保安。但这个事情失败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给了我再次读书的一个机会。其实我在书吧和读书之间又开了一个小酒吧，那个小酒吧也叫 On the Way， 那是第一个。 对，那是书吧开不下去了，我考完试，研究生考完试之后，我觉得自己考不上了。嗯。2005年的下半年考完试之后，我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了。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英语是太差了。嗯。我英语所有的这个选择题都是蒙的。嗯。全是蒙的，所以我考完试之后就算了。然后我就找到去买我书店的那个朋友。嗯，正好看到书店，那时候自己书店也会不生意不好了。嗯，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看电影或者是看书，就是那个里面的这些小酒吧的场景让我很向往。然后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那书店搞一半出来，我说开个酒吧挺好的，一个小酒吧，他们当时觉得也很洋气，哇，开酒吧可以，他出钱，就是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做了一个大概40-50个平方，嗯，都没有，30-40个平方的一个小酒吧，然后开起来之后，然后也正好那个时候，校园的音乐社团什么的都比较活跃，嗯，有很多玩乐器的、搞乐队的，然后就让他们过来演出，小酒吧就做的还挺有意思，嗯，然后但是到了2006年三四月份还是4-5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几个同学和文学院的大学生们一起在野外烧烤，那个野外是那个时候合肥正在做大建设，就那边很多地方是村庄刚被拆完，就断壁残垣，我们在一个断壁残垣的一个房子旁边有一棵桃花树，桃花盛开，我们在下面烧烤，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信号还不好，就接断断续续的，我就顺着断壁残垣走到高处，结果那个电话是让我去参加复试的。
2: 选7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哎，我就带，我说人的生活和命运，有时候你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人生
1: 判断，嗯，
0: 对，不要相信判断，也不要过于相信人生，它是。很多时候真是像梦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我英语全是蒙的，你说那个概率得多幸运啊！接到电话我就肉也没吃了，我就直接回去跟我朋友讲，我说我要去上学了，嗯，再见了，然后就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过去了，然后我就走向我新的未来去了，去读书了，然后再次读完书到研二。研三回到合肥，啊，就那是确实正儿八经的去做，嗯，做 On the Way。
1: 我在很多文章里面看到了，你说在 On the Way 开店的前夜，你被一个站街女打一巴掌的那个情节。嗯。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理解其中的这种逻辑。嗯。为什么会导致第二天的那个选择？
0: 其实有些东西，很多时候要去感受。嗯，它并不是说一定有理论上的依据，或者是说您说的这个逻辑，它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嗯，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场电影，电影拍的是其他人的人生。嗯，其实这里面你有很多东西，特别电影里面的东西，它是剧本呈现，都是写好的东西。嗯，但这个里面你要去用审视的眼光去看它的时候，嗯，你也很难看出逻辑。所以我们经常评价我们的生活多戏剧化，就说像电影一样的。那我那一幕其实就像电影一样，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确实就是那一件事情让我做了一个决定。那是2008年7月份，一个炎热的这个夏天的晚上，那时候我还在报社去在实习，但那时候已经对这个我所想要去从事这个工作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了，嗯，啊，觉得不是那回事了。 然后那时候我寄居在我高中同学的家里面。嗯。

0: 他我要去他的家必须要经过一个城中村，嗯，然后七八点钟吧，然后我灯光比较昏暗，然后走过那条街巷，突然从一个旁边一个小巷子里面冲出一个人，对着我屁股就是一巴掌。小伙子三毛钱干不干？然后那一巴掌拍的我就是真的像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拍一下，就好像啪一下就是哎，路灯全亮了就是。然后我就是走到回到我寄居的那个房间，那时候喜欢写东西，我就写了一段话：当我们活着，我们行走在悲喜交加的大地；当我们死去，尸体就地埋葬，灵魂依旧前行，我们永远在路上。然后第二天我就到大学城就找了一个门面房，然后开始筹备开安门卫，大概是这么一个，没有逻辑，没有，对。
1: 但是你自己感觉到那个巴掌似乎是一个神谕是吗？
0: 就类似于我们生活给你一巴掌。
1: 但我觉得如果心里面没有一个什么念想的人，可能获得了这一巴掌他也不会催使他的下一步活动，是不是这个念想一直在你的脑海里？
0: 可能是会是这样的，当然会有一些想法，嗯，会有一些对于现在生活的不满意，嗯，想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嗯，但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一个行动，嗯，可能这一巴掌就是给了我一个行动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决绝的动机吧。
1: 前面开过书吧，后来也开过一个小的 live house， 嗯，事实上都不算成功，对吗？
0: 那个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状态最好的是大概在2010到2015之间吧，应该是。
1: 但是在这之前，似乎也经历过一段比较难以为继的日子。
0: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生意是非常的不好，那个时候我记得王龙伟最早在大悦城那家店最早是卖咖啡的，后来咖啡卖不掉，嗯，啊，后来改卖酒，嗯，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很多人也不知道，然后呢，生意就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去找一个学校，就白天当老师，晚上开酒吧，嗯，然后这个生意持续了大概有2年多吧，嗯，突然生意好起来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喜欢音乐，嗯，但是我不在所谓这个音乐的圈子里面，嗯，我不认识这些乐手啊，这些歌手，嗯，因为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兄弟，嗯，他们进来环视一圈之后，发现这个场地这个地方很适合做摇滚演出，嗯，然后我们就达成了一致，然后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了就合肥和甚至安徽的这种摇滚根据地，嗯，啊，
1: 现在回头再来看，会不会是命运的齿轮被撬动的时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但如果当年你没有坚持下去的话，也有可能赢不来这样的转机。
0: 我倒没有觉得是坚持，或者是不坚持不下去，嗯，是坚持下去。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嗯，就这样发生了。嗯，对，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你的这一步是上一步的结果，嗯，然后下一步是这一步走下去的结果。
1: 我看到你在2023年的一个演讲中说，嗯，你做事情有三个原则，嗯，嗯，有意思、有意义、有社会价值。
0: 对，
1: 你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但是我们如何来分辨一件事情值不值得死磕呢？
0: 取决于你自己吧。就所有事情最根本的。让你一直去做一件事情，最根本的，我个人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取决于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外面的一些原因，所以你不可无法拒绝的东西，但是最终还是在是这个指令是到你心里面的，所以最终要不要去做，你要不要去反抗，要不要去拒绝，还是你自己去决定。对，所以我并不认为就是说我十几年做安诺卫它是一个在别人很多人看来是死磕，但这个状态确实是死磕的，一直在工作，再去推动这些事情。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那是我自己的选择嘛。而且我一直在做，一直没有退出。那你既然要做，你就好好的去做它。啊，所谓的死磕，我觉得这种可以是别人对你评价的状态，也可以是你真实的状态。嗯，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词语就是

0: 种偏文化类的这种实体性的这种事情，你要是不喜欢你做不了的，就是我享受这些东西。
1: 但是啊，就回过头来看18年的时间，有没有几个特别难的时刻？
0: 有啊，肯定是有的。但在我看来，这些难其实就是困难。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仅此而已。但现在看来，很多问题也都解决了。对，有些没有解决，可能会持续存在。我最大的坎，现在想，其实还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坎。
1: 疫情的时候，其实雷街的那个3000平的店已经开起来了。
0: 2009年刚开完。就在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1: 19年，
0: 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切都怕停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坎。
1: 那段时间你怎么过来的？
0: 虚度。
1: 怎么虚度？
0: 就是比如说，天天找人。要么去自己去什么看电影啊，玩手机啊，看看书啊，要么就找朋友掼蛋呢、也找一些饭店喝酒啊，虚度。因为那个时候面对很多事情你无力。
1: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了，
0: 对，
1: 你虚度，很多人会来找你拿主意啊。鲍总，我们明天要怎么办啊？
0: 是我解决问题，我会解决问题，但是我的那个段时间的生活的状态就是我虚度，我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我现在比如说正常的工作状态，就是我即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会想另外一个问题来去解决。那段时间就是我把一些问题能解决问题解决，剩下就别不用管了，因为很多那是无力的，你没有办法。就比如说有一场很好的演出你演不了，你怎么办？对，有很多人想来演，何非能不能演，我就演不了，你怎么办？没办法。
1: 因为那个3000平，事实上已经是你从业以来能够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硬件环境了。
0: 当然，
1: 你可以在那个里面实现你的很多想法。
0: 当然，
1: 我听说有剧社、有录音棚、有咖啡馆，就是一场大梦戛然而止。
0: 对，而且梦是快到现实的时候。
1: 多长时间？
0: 3年，在3年之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不可控的，之前挣的全亏进去了。
1: 亏了多少有数吗？
0: 亏了几百万吧。
1: 我们往前倒一倒，就是在 On the Way 日进斗金声色犬马的那些日子，你享受吗？
0: 享受，非常享受。那个时候也是风华正茂，就长发飘飘。
1: 28岁，我当时算了一下你的年纪。
0: 对，长发飘飘，然后全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力量。
1: 金钱美女，
0: 对，真是灯红酒绿。非常享受那种生活，那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呀。
1: 但是我又觉得你身上那种比较务实的东西，让你很难长期的沉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0: 会啊，所以我是一个活得不彻底的人。
1: 就如果你真的是要是个浪荡子，你可能就不是今天的你。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说的不彻底，我觉得非常正确。
0: 对呀、就是浪得不彻底。你比如晚上喝酒，甚至喝到11点、12点，大家都散去之后，我回去有可能还会去处理一点工作。我一般对待工作的方式都是前置性的，就有些事情，比如说后天的事情，我都希望能够把它在后天的节点，我把它放到提前一天。是一个焦虑性的。
1: 就在这些方面又显得你很靠谱，非常靠谱。
0: 对，大家对我的评价是靠谱的。对，我是觉得真的做人做具体，你生活大而化之的生活是一方面，但是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所谓的事情嘛，具体的事情还是要认真去做的。
1: 这种要求面面俱到，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累啊？
0: 当然，因为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2: 以上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 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

0: 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个版本来自于古天乐和李若彤所主演的版本，也是公认的经典的一版。这首歌只要一想起来，似乎我们就可以随着歌声回到那个武侠年代。不知道现在读书的朋友在课外书的选择上面，是不是还会选择金庸啊、古龙啊这些武侠小说？至少作为我本人，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读武侠小说，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一些大家的作品，我通通都读过。每天有限的那些课外阅读的时间，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刻。最后这首歌跟你共同来回忆1995年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有情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五句话吗？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没说过三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它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的中文也不太好。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现在的家务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以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朋友叫做懒人，但是现在呢，我会越来越认同，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我们就可以多休息一下，或者花时间在你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那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脚的亲力亲为呢？个性不同，可能选择就不一样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惠妹阿妹，解脱。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我们也提到了关于抖音和短视频文化给人们的社交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不过呢，我个人还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多面而独立的，所以不用贴标签，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对自己所想要感兴趣的东西来多花一点时间，如果真的不喜欢，不从众，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碎片化时间的管理，有些人喜欢看一些时事的热点和专业的动态，而另外一些人喜欢看一些趣味的短视频，都没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永远活得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情非得已》。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有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的清纯。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明白的相遇》。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0: 在心田流淌。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你准备的一份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

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了。而从前她是非常讨厌男友抽烟的。想念你白色袜子，这一句歌词呢，记录着姚谦的小学记忆。姚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熨烫过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后来这位同学意外去世，白色袜子附着的死亡记忆被姚谦记住，并被置换成一种美好的色彩。他想把这种美好放进一个女孩的爱情里。白色袜子一度被制作人杨明皇要求更换，但是姚谦非常坚持，他觉得这一句是最直接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失去方知珍贵，让这首歌成了很多人的怀念新曲。姚谦将无色无形的味道烘托成深深的思念之情，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这首歌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旋律。同年刚为王菲打造《我愿意》的黄国伦给《味道》写出寂寥的旋律，制作人杨明皇早早定下基调，着力打造厚积薄发质感，刻意与辛晓琪那首《领悟》里营造的泪眼婆娑的悲凄的女人形象保持一种距离。《味道》之经典也使得它成为众多明星争相翻唱的曲目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个翻唱的版本，它来自许志安和周蕙。

这首合唱版本的味道是来自音乐推理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表演。周慧和许志安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妹关系，周慧亲切地称许志安为大师兄，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因彼此的熟悉而产生了叠对叠般的互动趣味，并将这份私下的情谊自然地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周慧的声音干净、纯粹、空灵、清澈，音色融合了很多位知名女歌手的特质，带着笑着唱歌的特质，被认为是最能够抚慰都市人情感的好声音。许志安作为资深男歌手，沉稳深情的演唱风格和周慧形成鲜明而和谐的互补。在节目录制现场，两个人情到深处，紧握双手，将歌中的真挚情感浓度又实实在在地添了几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方大同，《味道》与你分享。

相比方大同的演绎，这首歌更值得称道的是歌词、编曲和 MV 的创作。歌词将味道比喻为一种难以言喻的个人魅力和情感印记，鼓励人们自信地展现自我独特性，并注重分享过程当中的界限和尊重。这种表达它融合了西方灵魂乐的影响和东方的含蓄美学，使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诗意，而且又富有张力。方大同在味道当中展现了教科书级的节奏掌控力和编巧的思路，这种化繁为简、层次丰富的编曲思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值得反复品味和学习。另外，这首歌当中中文、英文与韩文三种语言都实现了丝滑的切换，毫无违和感，共同织就了一张具有国际化质感的音乐风景。我们再来说说这首歌的 MV，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用创意巧思关照了味道的歌名，讲述了一个美食天堂，有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但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品尝这些美食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集结世界各地顶尖高手的扑克竞技馆，只有胜出者才可以拥有这些味道。总之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支 MV，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补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味道呢，是叫柠檬草的味道，它是Jolin蔡依林早期的一首作品。

蔡依林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发行的时间是2004年，当时的创作班底也是相当的有分量，李卓雄作词，李思松作曲。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双线时空，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从离席了才会晓得怀念的回忆视角，到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的时空闭合，完整记录了一段情感从迷失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歌词的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感情歌的单一的维度，呈现出了从执着到释然再到自我觉醒的完整的心理轨迹。这种将爱情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契机的积极视角，也强调了情感自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唱起来是痛的、无奈的，但是领悟后的释然是有力量的。而提到这种力量感，我觉得 Aline 版本体现的会更透彻。那接下来呢，再来为您分享 Aline 在《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一首现场版本的《柠檬草的味道》。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黎天王，这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热情的，相较于同期其他天王歌手热烈奔放的夏日歌曲，黎明的夏天的味道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敛和诗意，整体的旋律流畅而略带忧伤。黎明的演唱处理呢，相对收敛，就像他的人给人的感觉一样，略带忧伤的嗓音自然地融入旋律之中，不刻意地突出个人声线特质，专注地服务于歌曲整体的叙事氛围。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与歌词当中关于怀念和挣扎的复杂心绪高度的契合，会让我们瞬间共情那个爱情逝去徒留怀念的涌动着不一样青春情愫的夏天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时间也有味道，洪伟杰作曲，易家扬填词的《时间的味道》收录于林志炫2002年发行的专辑《时间的味道》。2003年，这首歌获选为流行乐传媒大奖第四季十佳单曲之一。歌词回溯的是童年，感慨时过境迁的变化。词意怀旧，对过去的生活感情努力地去回忆回味，经过时间的沉淀，可是发觉记忆仍旧，对于以前的一些感觉已经面目全非。这首歌旋律是以乡村摇滚来展现的，风味别具，口琴声悠扬贯穿，却又有着伤逝的情怀，整体会有一种青涩的味道，因为毕竟是那么多年前的一首歌。古旧的简约与年轻的浪漫涌现，沉稳的诉说胜过了更多的呐喊，听着在歌手的声音当中荡漾起逝去的纯真感动，安抚了因为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偶像剧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面包的滋味》，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叫做林依晨。

这是一首2009年的歌，想想也快20年的时间了。面包的滋味是林依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幸福遇见》里面收录的，作为台湾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主题曲发行，由林依芳作词，刘永辉作曲。这首歌是以面包为意象，通过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生活的难题考验爱情等等的词句，呈现爱情与物质生活的交织困境，最终以有你分享才真的完美来点名在爱情当中共同成长的情感内核。面包的滋味还有郑元畅的版本，也还有林依晨和郑元畅共同演绎的版本，每一支都会让我们想到剧中的一些情节，而林依晨的唱功也是相当的扎实。今天的主题歌单呢，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接下来我们请出同样来自宝岛台湾的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张韶涵的这首《爱上爱的味道》是一首广告歌，它是伊犁巧乐兹的广告歌，由王雅君作词，动静音乐作曲并编曲，收录的时间是2007年1月12日，在张韶涵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歌曲大量的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如小提琴、小喇叭、小鼓、风琴等等，呈现出了快乐又缤纷的节日的气氛。这种古典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为这首歌增添了精致的层次感和活泼的律动性，让它轻轻松松，区别于简单的抒情小品，在听感上更具丰富性。张韶涵的演唱非常贴合这首歌的轻快节奏，精准传递了歌词当中蕴含的羞涩的脸红心跳和欢快发酵的情绪的变化，声音表现力为这首旋律上口的歌注入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感染力。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有一种味道在歌里氤氲》。最后呢，我们请出孟庭苇，这首歌叫做《你的味道》，它是由全兴作词，张正宗作曲，钟成虎编曲。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孟庭苇对生活当中细微情感的亲身感悟，幸福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编曲简约，以一把吉他贯穿始终，这样就能够更突出孟庭苇纯净的声线。这首歌虽然不是姚谦作词，但是却获得了他大力的推荐，并被高票选为专辑的主打。喜欢有你的清晨，一起在家的时分，暖暖的笔触和声线勾勒案情浸润于琐碎细节的恬淡画面。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乞讨，是一种味道。孟庭苇的演绎恰如其分地诉说了歌中的生活喜悦，是一首听感很安稳和幸福的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这首《你的味道》，歌声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声，中国之声。
1: 接下来我们再去湖北感受一下当地的文旅新体验。在湖北襄阳管家巷，一场场沉浸式的新消费体验让游客从过路者变成留下来，用一个个可触可感的互动场景重新定义街区的消费可能。我们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宋林卫、王浩田的报道。
2: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

0: 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别回头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别回头望、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1: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十代英雄。
0: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2: 只有七整天的时间。
3: 你说什么？七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2: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0: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2: 停车。Slate， 我的望远镜。
3: 是，上校先生。
2: 是这座桥，就是它。
3: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 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

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七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我还赢。
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2: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2: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部分。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对，没有姨子的第二天，想他想他好想他，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玩的开不开心，也不知道他在外面有没有想好给我带一点什么东西回来。哎，反正他也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就算了吧。但是我依旧在这边陪伴着各位呀。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吗？你有哪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呢？那这个宝贝呢，双引号啊，可以是东西啊，也可以是那份一直放在心底最强烈的念想吧，对吧？有一些念想，就突然一下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当年年少无知等等一系列，你们自己延伸一下好吧，自己去延伸一下啊，或者是某一些技能都行啊。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吗？还是对于你来说，越喜欢的东西你其实用得越狠呢？想一想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啊，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同时呢，也可以在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李明的爸爸经营一个水果店，按开始的定价每卖出1000克水果可以获利0.2元，后来李明建议爸爸降价销售，结果降价后每天的销量增加了1倍，每天获利比原来增加了50%。请问每千克水果降了多少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体面。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会享有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优先一首歌的点歌权。对，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食物可以给你们一些奖励了，我们就把点歌的权利交给你们吧。当然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土的资讯。好，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啦。刚才不是说到了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吗？你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想进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就回复阿拉伯数字111，这样的话你会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的粉丝群有1天24小时不间断聊天的这种类型，也有只在节目时间内聊天的微信群，还有在节目时间里面他们也不聊天的微信群啊。进哪一个任君选择。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1: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1055微剧场，小五哥，今天食堂的饭菜看起来不错哎，大肘子、大鸡腿、香肠哦，哎，我感觉我都想吃哎。
5: 我那个生味道啊，你个人也要出钱。
6: 是我讲你，胖子，饮食上你真的要注意了。你今天只能吃1样荤菜，其他都吃素的。
7: 那管吧。
4: 哎，小五哥，我打好了，听你的话，我今天只买了1个荤菜。
5: 我的妈嘞！你那个字体比那个碗都大，你看我这个字体长得就跟纸爪子一样的，都是6块钱一个。我的妈，这为什么？
2: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吧。
8: 哎呀，阿姨，你太偏心了啦！
2: 我每天都在你家打菜啊，你看你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大鸡腿，这个鸡是不是有点变异？太不公平了！你看我这个鸡腿。你是不是燕大胖的亲戚哦？
9: 什么亲戚啊，小伙子，你讲话不要乱讲啊！我可是一个有职业底线的人，我在这食堂打菜10几年了，一向是公平公正， 按需打菜，绝不浪费。我要是给你打个这么大的，你肯定吃不掉，对不对？那不就浪费了吗？你看他那么胖，我优秀的职业素养就不知不觉地给他减了个最大的，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浪费的。
7: 我是燕大胖，那天我确实没有让阿姨失望，大字帖我连骨头都没剩下，回家蹲躺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来自陈小春的《离不开你》。

来来说一说，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吗？你越舍不得吃吗？你有哪一些舍不得用的宝贝，舍不得吃的宝贝，舍不得用的一些技能呢？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今天会讲到这个话题呢？是前两天我老婆在收拾家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突然翻出了一盒粽子。对，你们没有听错，是一盒粽子。哎，这盒粽子呢，不是说我不想吃啊，我是觉得它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啊，是我从来都没听过的，我还挺珍惜它的，就觉得这个里面的东西感觉吃了以后应该好补的样子，你知道吧？所以就从端午节过后，这个粽子呢就放在那个地方，一直没有来得及吃。然后前两天他跟我说，他说那个他妈妈过来了，然后把粽子直接给他行不行？我说当然没问题。但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当你有一些东西越喜欢的时候，你可能就越把它留在最后面吃，或者是留在最后面用。反过来，如果正儿八经的你把这些东西就端上了桌，把这些菜端上了桌，那我可能会先挑我最喜欢的东西吃，而不是把这些最喜欢的留在最后吃，对吧？你们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一碗牛肉汤，或者是牛肉米线，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你们喜欢吃的烧烤啊、火锅呀等等一系列的菜啊，你们会不会把自己最喜欢的留在最后吃，还是会把最喜欢的一上来以后就优先满足一下？另外就是小的时候了，小的时候喜欢有各种各样带香气的本子啊，不是说只有女孩子才喜欢本子啊，男孩子有时候也喜欢这种本子，而且我那个本子带香味的，香香的。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带香味的本子？后来长大了以后才知道，那些所谓的带香味的本子里面全部都是香精，闻多了反而不好。但小的时候舍不得用啊，对不对？越是这种本子，你越舍不得把它拿出来做什么笔记本、做日记本、做各种各样的本子。当时也只是觉得它的封皮好看，但你真让我把它拿出来，每天都在上面涂涂写写、涂涂改改，或者是记一些东西的时候，又舍不得，觉得浪费了。这个本子好像它永远有它应该出现的地方，但不是此刻，不是此时。它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场合，它应该承载和记录更加重要的东西，不是我在书本上学到的这些知识。后来搬家，或者直到你高中毕业，你才发现你攒了很多套当年特别喜欢的本子放在家里面，一直留到它的香气完全散掉，一直用到它里面的纸张完全粉掉，都没有来得及把它再拿出来继续使用，对吧？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又舍不得用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再有就是笔，因为有不少的朋友也说到了用笔这个事情。你看这边有一位朋友说买了一个 UNI 的黑科技中性笔，确实好用，但是一支笔要十几块钱，用起来的时候呢还是有点舍不得，现在用在重要的地方记笔记呢我就不用了。就一支中性笔要卖你十几块钱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我写什么东西要用到它呢，对吧？你就他不配，这些我记录的这些东西他都不配。啊，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说到的，我有一个发小，他就专门做
钢笔的签字笔啊，就我们小的时候不经常用什么英雄的钢笔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钢笔嘛，他就专门做钢笔，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做钢笔生意，做到现在应该算是钢笔界的头部那一批了吧。他就会跟我说，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种钢笔，他的买家买回去以后可能真不一定是使用它，就把它放在那边，

意想不到的这种钢笔，它的买家买回去以后可能真不一定是使用它，就把它放在那边，但日常他们一定不会来使用。我心想一支钢笔你这么珍惜它，什么日常这么写一写画一画它干什么？直到他跟我讲那支笔20000，我才觉得那确实应该把它在家里面这个裱起来，或者把它装起来，不要随时随地的把它拿出来这么写写画画。他但凡多写一下，我觉得我的心都在滴血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他的这个钢笔20000是吧？第一，他的那个笔头是黄金的，纯金的。第二呢，它的有一些笔帽上面会镶钻石啊。我们可能现在用笔的这种机会比较少，但不是说没有，还是有不少的人他们会随身带一支签字笔，而他们的签字笔呢，对吧？又有一些朋友呢又有一些小品味啊，要有一些不一样，显示出的这个自己的独特的品味啊，他们就会买一支这样的签字笔，还要签专门的合同的时候，然后他们要用自己的签字笔签。20000啊，再什么笔要20000啊？还有一个东西你们可能没想到，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以前啊，合肥地区没有宜家超市的时候，就宜家，里面有好多家具的那个商场，没有宜家的时候，我跟朋友曾经到南京的那边宜家去过，但里面家具啊这些东西又太多了，又不可能买这些。然后我看到厨房的用品啊这些东西呢，看上去好像很美好，但我又不做饭，我也不会想买这些东西。所以我到南京的宜家去了一趟，买的什么呢？买的香薰蜡烛。哎，你说怪不怪了？就是这种香薰蜡烛啊，蜡烛它不就是拿来点的吗？对吧？香薰蜡烛那不就是拿来点的吗？我不点，我就喜欢闻它的那个味道，我就喜欢闻那个香薰蜡烛里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一直把它放在家里面，它一袋一袋装好的，然后我把它放在家里面，然后其实放在家里面的时候，它的香味并不会飘出去很远，但一旦你把它拿在手上，然后凑近了闻的时候呢，你还是会闻到很浓郁的那个香味，然后这个蜡烛到现在还没有用完，还放在家里面，还在等待着我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把它点燃掉。狐狸不吃鱼说，我来给你讲一个吧，就是我之前我和我老公回老家了以后，他从家里面我们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包豆干，这包豆干特别特别的好吃，我觉得超好吃的，然后我就特意留了一包豆干放在家里面，我想着我后面来吃，结果我老公一口把它吃掉了，他还没跟我讲，直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包豆干了，他将它吃掉了，我的天塌了，再买就是了。哎呦，那个豆干是什么了？你就对吧，我相信你老公应该会给你就这么讲，那再买就是了，不就是都干吗？你现在可想吃，现在给你买，给你什么牌子的？这么好吃吗？能不能把那个牌子发给我看一下？我也想看一下是什么牌子的豆干，这么吸引人的吗？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8: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7: 哎，是的，领导。
8: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7: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
8: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7: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8: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7: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8: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7: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8: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7: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8: 你
9: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7: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9: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7: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8: 出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11: 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越要用它呢？你有哪一些所谓的舍不得用的宝贝？微信都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悟空说钱还有面子这两个我都很喜欢，但我都舍不得用。钱这个东西赚了不就是为了花的吗？对吧？面子这个东西它要是能值钱，干嘛不把它变现呢？对不对？考拉说，上学的时候每学期联考获得奖，得到的是硬壳笔记本和钢笔，都舍不得用，毕竟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考拉，你跟我们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大吧？就我应该就不至于到那么极度匮乏的状态吧。现在呢就是喜欢的早用早享受。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有一些女生的护肤品，有一些护肤品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喜欢，但是每一次用它的时候呢都只敢用一点点，就只用一点点不用多，有没有？慢慢说，大学室友从法国回来给我带了一个很香很好看的香皂，到现在我还舍不得拆开使用。还有造型的蜡烛，我也是放在柜子里面把它存着。哦，这个有，好像有不少朋友都是这样，当有家人朋友出国，哎，给你们带了一点东西回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舍不得用啊。对，就每看到它的时候呢，都觉得哎挺好看的，挺好玩，挺香的，或者是挺珍惜，或者挺难得，或者挺稀奇啊，等等一系列，你都觉得越看越喜欢啊，我就把它放在那边。明明它是有一个食物的保质期，明明它有一个使用的保质期，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就是一直把它留着。说到这啊，我又想到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面的亲戚给了一袋啊，不是，应该是给了一盒巧克力，说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哦。巧克力，什么巧克力呢？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能看到，就是那个费列罗啊，费列罗的那个巧克力。只不过啊，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费列罗的巧克力呢，它不是就是平面包装的嘛，就是一个像盒子一样的平面包装。它的这种巧克力呢，是一个圆锥体，对，最上面是一个尖尖，然后 越往下就是越来越圆的那个圆，越来越大，圆锥体里面也放的就是各种巧、其实也不是各种，其实就是费列罗巧克力。我想了一下，可能跟他们那边过什么圣诞节，然后把它变成圣诞树的模样有关系，因为它摆在那边的时候确实就很像一棵就小小的一棵圣诞树，懂吗？然后这个呢，你说里面的味道和国内吃的这些巧克力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我是觉得完全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因为它都是巧克力嘛，它能差到哪去呢？对吧？但就是没有吃，再放一段时间，我都怕把它放坏掉了。

这位朋友，你最好讲的是别人家的自行车哈。嗯，有一些朋友呢，小的时候家里面确实没有家庭条件的原因，不能做到人手一台自行车，所以可能会借别人的自行车。啊，借别人的自行车以后呢，不就要出去办事啊，或者上学啊，或者骑着玩嘛。他说别人家的自行车我都舍不得蹬，舍不得站起来猛蹬。那你错了，那就别人家的自行车，那就是要站起来猛蹬。当年谁不是用着别人家的自行车站起来猛蹬的呢？骑得怎么快活怎么来，快点。

茉莉说，那吃的东西算不算呢？好多好吃的我舍不得吃，我好怕胖了又胖。嗯，吃的其实也算，就打个比方说，我爸妈每年过年的时候其实是会给我搞腊肉香肠这些东西回来，然后呢我每一次拿到合肥来以后，在这边收到了以后，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吃。你问我吃不吃呢？吃的很少很少。你问我喜不喜欢它呢？我确实很喜欢吃，就家里面有时候切一块腊肉啊，把它切成那个片状，跟大葱或者是蒜苗，或者跟一些蔬菜把它炒了以后，烟熏腊肉嘛，或者跟一些萝卜干把它这么炒了以后，挺好吃的。但为什么一直就不把它拿出来吃呢？第一个是我懒，第二个呢也是我懒。

LIC 说，我想起了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导员斥巨资给我们发了某某龙虾店的代金券，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忙各种各样的事情，人总是聚不齐，就一直没有用，最后离校了才想起来，那个券还在我们宿舍的桌子上。三年前的事情了。黄慕白说，我老公，他没有用老公，他用的是爱人七夕送的香水，虽然我之前也都是某某品牌之类的，但是这一次要比那个奢侈品品牌更贵一点，我就舍不得用了。最常用的还是我那几十块钱买的抹茶味，每一次涂上都感觉自己到了奶茶店。好像那个抹茶的味道呢，又有点像商场的室内香薰。就老公给他买的香水，他也舍不得用。你说他喜不喜欢？肯定喜欢，但是，怎么讲呢？就很多东西，它确实就是有保质期的。你过了它的那个保质期，香水也会跑味道，对吧？香水的味道要跑的话，那你不就浪费了吗？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嘞，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放在那边来等各位来参与啊。今天跟各位聊的内容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就是有哪一些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拿到手就要赶快体验？你有哪一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呢？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啊，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也或者是电瓶车的消息。8月25号，也就是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原来的15公里每小时调整到20公里每小时，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上安全头盔。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写到草案里面，写到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修订的草案里面，未来可能就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就会有明文规定，就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和违反交通信号灯。我觉得吧，这是一件好事。怎么说呢？你别管这个城市大小，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好，1、2、3、4、5线各个城市其实都会有所谓的逆

向行驶、超速行驶和违反交通信号灯、闯红灯的，对吧？只要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谁还没碰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呢？我们把它尽早的写到法案里面，写到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不是为了罚你们的钱，而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之前我们一直说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对，好，慢，可以，我们也接受大家觉得这个速度太慢了，那我们把它调整到20，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特别是有一些改装的电动车，或者上着电动车牌照跑起来的速度跟摩托车、汽车一样快的那些电动车，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对不对？如果你真是按照摩托车的速度来生产，没问题，你既然可以生产出来，那你的驾驶者就要相应的去考取驾照，你就不再是骑着电动自行车，而是一辆电动摩托车，请你去考驾照。那你考了驾照以后，那就应该是遵守更加严苛的规定，对吧？你是可以走了机动车道，但是走机动车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左右转弯的时候是要打转向灯啊，合理使用灯光啊，遵守交通信号灯等等一系列的。希望各位啊，骑着电动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安全出行，遵守新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呢，它持续在北部湾打转，它的移动呢异常缓慢，目前已经在原地转了4圈了。就在北部湾打转打了4圈了。由于引导气流比较弱，影响系统比较复杂，几个系统呢同时施加作用，但是又没有一个占据绝对的优势，所以呢才导致它的移动缓慢，甚至出现原地回旋的情况。有些朋友讲啊，那它这个一直在那边不动，但不也没事吗？不，它要一直在那个北部湾上空这么盘旋的情况呢，对广西沿海这一带的话，其实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今天紫檀可能在北部湾回旋以后呢，会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明天的凌晨到上午可能会在广西沿海到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登陆，以后北上进入到广西。

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全面普及啊，特别是在西藏地区高海拔地区，我觉得是可以全面普及的。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西藏日喀则某酒店入住时，突然发现这个酒店啊，它是由医院的病房改造而成。他的那个护士站呢，改成了酒店的前台，每个房间都配有医用氧气，住进去就感觉安全感满满。8月24号，有媒体记者联系上酒店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呢，是我们本来计划是要开私人医院的，但是呢，我们的那个资质啊没有下来，所以没办成。但是整栋楼又是空的，怎么办呢？因为这是医用氧气，所以我们就想，算了。到我们这种高海拔地区来，对吧？谁还不要吸吸氧呢？那我们干脆就把它当成酒店用好了哟。工作人员强调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收治过病人，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而且我们酒店开业3个多月，生意很火爆，基本上是处于满房的状态。他讲的这个我真信，因为真是，由医院改造的输氧的房间和你酒店里面自己有的这个输氧的房间，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也曾经到西藏去过，到拉萨住过带氧气的酒店。怎么说呢？虽然他说我们整个酒店里面弥漫式的供氧，甚至房间内也会有那个像医院病床前的那种这个供氧管道供氧，但总觉得他们的这个氧浓度啊不够纯，吸得不够爽，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如果有可能啊，你要真让我住这种原来是病房，现在把它改造成酒店的这个房间呢，我还真愿意去感受一下。特别是你们的那个管道里面要最好是纯氧的话哈，那我晚上吸氧可以吸到爽啊。这个就是变通，改变它原来的这个作用。虽然说资质没下来啊，整栋楼放在那边又不能浪费了啊，那我们就改做其他用途。工具怎么使用还是看人。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那就是走了一个歪路子了。无人机啊，它用得好，可以作为我们农业上的施肥，甚至我们的各种搜救以及我们的拍摄，你能想到的各种各样的用途都很多。但如果把它用作盯梢呢？如果把它用作对于公安机关的盯梢呢？违法了吧。今年六月，兰州警方啊发现他们当地刑侦大队啊附近频繁有黑飞的无人机，其飞行时间轨迹与三次出警的路线动向和曲线时间高度相似。民警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发现的这个团伙在曲线点位装监控，空中无人机盯着警车，地面监控盯着现场，让抓捕每一次呢，都只差一步。在摸清楚作案套路以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提前布控，将曲线金的犯罪嫌疑人啊，以及黑飞的团伙呢，一网打尽。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起，他们在甘肃和青海等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的设备作案42起，曲线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多，目前三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叫《三叉戟》，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用无人机拍下所有的作案过程，或者是用无人机拍下这个盯梢的过程。科技是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你们不要想着用科技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真以为我们没发现你们的存在啊？我们对于无人机的应用有很多的方面，那我们对于无人机的防范，你放心，我们只会多不会少。

0: 来自王朝1982的李火。
1: 离原上草野蛮，生长着野火，燃烧不尽我。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的一
5: 天。今
6: 天
5: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0: 你是一员上草，一岁一枯荣。
1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9: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5: 您叫的外卖，
1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9: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9: 怎么七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0: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2: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5: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5: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你有哪一些很珍惜的东西，或者是喜欢的东西？这种你越喜欢的东西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拿到手以后第一时间就是把它拆开，然后直接用？直接穿在身上，直接用在自己的身上，直接吃进肚子里面，你有哪一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是可以得到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是李明的爸爸经营了一个水果店，按开始的定价，每卖出1000克水果，可以获利0.2元。后来李明建议他的爸爸，我们降价销售吧，爸爸。结果降价后，每天的销量果然增加了1倍，每天获利比原来增加了50%。那么请问，每千克水果他降了多少钱？哎，算，现在就算，抓紧算。算出来的第一位朋友，正确答案的第一位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的一首点歌权啊，你们来看一下题面就行了。好，继续看一看朋友们怎么说啊。学生朋友们他们就比较实在了啊。你看这边有学生朋友说，舍不得穿的衣服，第二年就发现它也没有那么好看嘛。衣服这个事情我等不到第二天，我从小就这样，过年的时候妈妈他们爸爸给我买的新年穿的衣服，你们能忍到正月初一才穿吗？不，我忍不到，我会在大年三十晚上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穿起来，或者是买回来的当天我就会把它穿了。新衣服不就是为了穿吗？如果我买了新衣服我还要把它藏起来，那不犹如锦衣夜行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讲的这个呢我也懂，特别是当你买的这个衣服啊非常非常贵的时候。那天我记得是谁讲来着，就大概在90年代买了一件皮夹克，到商场里面买了一件皮夹克，虽然说它质量特别好，但是爸爸也是舍不得穿，只有重要场合才愿意把它拿出来穿一穿。但这种东西呢，像皮夹克这种东西呢，就是这样子，你要是老不穿老不穿，它放在那边它就会有一种破败感，或者是怎么说呢，就 一眼看上去就感觉没有沾人气，对吧？就知道你这个衣服没有怎么太穿过。家里面的好多衣服也是同样的道理，包括女生可能会有的晚礼服啊，男生会有的西服，它的这个面料当时买的时候心疼的不行，后来穿上的时候有一些面料发粉，就变成了粉末状。想想当年自己花的钱还不少呢。LAC 还说，我来再讲一个俊士的603水性消光喷罐，漆面光洁，覆盖力强，消光质感好，手残党也不会发白，居家旅行模型制作必备佳品。模型制作就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就喷在上面是吧，消光喷雾，让它更加有光线打到它的身上来，会更加的有质感的那种吗？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而且一罐只能喷2到3个模型，一直舍不得用，只有做最爱惜的模型的时候才舍得把它掏出来用。啊，明白明白明白。

自己在做很多的东西的时候，这种设备和装备舍不得把它掏出来。你这么一讲了，我感觉就像每个男人都舍不得买一罐 WD-40 一样，那个润滑剂。依依说，一些封面好看的本子我一直收藏着，到了毕业我也没有用，现在我恐怕是用不上了哟。还有夏洛克反倒也讲的是，对，小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好看的贴纸啊，然后好看的笔啊，一直舍不得用，也是放在那边收藏。前两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了。

小手余成说，一些美好的或者痛苦的回忆吧，想起的时候才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孩子你才多大，但是这些回忆如果总是会想呢，就会脱敏，汹涌的情绪体验也就随之少了一次。不是孩子，你想的这些回忆就他这种汹涌的体验的情绪到底是嗯啊。

0: 苦无知说，我是越喜欢的东西呢，我越要用，这样你才可以体现出你对他的喜欢呢。所以我个人感觉，喜欢的东西该保护的保护，该养护的养护，该用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舍不得用，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诠释你喜欢他的每一个点，他也能相对应的展现出他真正的价值。好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还是用得越狠？你有哪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说一说。
1: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来自王力宏的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0: 当女生逛街不小心走进了日化品店，
1: 微微，今天咱们说好了啊，只上街逛逛不买东西，我真的要开始存钱了。
2: 行啊，咱们相互监督。
1: 哎呦，逛得好渴哦。
2: 哎，这附近好像没有卖水的。哎，
1: 没事没事，我看这家日化品店里有，我去买。
0: 欢迎光临，美女要买点什么？
1: 哦，我就买瓶水。
0: 啊，补水呀、啊？那我推荐你买这款面膜，补水效果特别好，而且最近做活动，买二送一，而且您可以搭配一瓶水乳，再拿一瓶面霜，再拿一盒面膜。哎，这面膜真的相当于送给你呀、啊，美女。我看你脸上有点痘痘，补水之前清洁一定要做好，而且还得深度清洁。这里有一款新出的洁面，你把手伸出来，我给你试试。
1: 哎，我不要，我就要瓶水。
0: 我跟你说啊，美女，这活动你要是错过了，今年可就没有了。哎，你有我们家会员吗？如果是会员，买二送一的同时还可以打88折，全场任何东西都可以拼单。你想啊，买4样东西就送你2样，买8样东西你能得到12样，洗发水、沐浴露、防晒、BB 霜，现在买比双十一还优惠呀。
1: 也是，反正迟早都要买。那行，这个还有这个还有那个我都要了，你帮我算算怎么凑单最划算。
0: 20分钟之后。
2: 哎，小美，你怎么又买了那么多东西啊？你水呢？
1: 啊，水啊，哎呀，忘记买了。我是小美，这就是生活。
3: 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本地的资讯啊。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根据预报呢，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是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呢26度。这样的天气呢，还要持续个几天，但别着急，冷空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根据安徽气象台的最新预报，28号以前，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28号也就是星期五啊，星期五之前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29号到31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到下周一，淮河以南受到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对，我们还有台风，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29号前，江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3到35摄氏度，沿江江南呢是34到36摄氏度，局部会超过37摄氏度。30号以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那我们目光再转到合肥，预计本周呢，合肥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目前海上有4个台风，对，海上总共有4个台风，所以预计到29号到31号受到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们合肥会在周六开始有一个下雨。也提醒各位，台风的路径预报呢仍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啊，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我们出行和生活。

40天的三伏天在本周一的时候结束了，但是刚才也说到了，在周五之前我们其实还一直都是一个高温的天气。8月25号，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40分，合肥电网的最大负荷达到了1325.7千瓦，时隔半个月以后重返1300万千瓦时以上的区间在运行。目前呢，合肥电网的供电保持平稳的状态。根据国网合肥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值班员孔德俊介绍说呢，今年这个迎风度夏的期间呢，受到了多次台风的影响，合肥总体的气温确实要比去年略低，但是受到基础负荷增长的拉动，最大负荷和全日用电量等指标呢，仍然是刷新了新的历史记录。此前合肥电网的历史最高负荷是出现在2025年的8月，为1370.9万千瓦。8月3号，今年的8月3号啊，合肥电网的最大负荷呢，首超1400千瓦，达到了1432.7万千瓦，较原来的历史记录呢，增长了4.51%。迎风度夏以来，合肥电网的最大负荷已经有6次超过了去年的记录。负荷超1300千瓦的时间呢，总共有13天，去年同期呢是9天。

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们确实也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随时随地可能要读一下突然停电，哎，一下又停电了。那这个还是归功于我们的新能源的总装机的容量不断的提升，而且我们在这个高温天气下面的抢修力量，还有我们这个抢修的速度，以及我们对一些设备的不断的巡视、消除消安全隐患等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有着关系。目前合肥地区的新能源的装机容量呢是达到了815.76万千瓦，占全市的电源总装机量的59.1%，是合肥电网的第一大电源。而且你们还记不记得，从今年的7月1号以来，新能源汽车也变成了我们可以灵活调节的资源。合肥市还组织了2次规模化的车网互动活动，累计有6009辆车次参与，总放电量达到了11.96万千瓦时。车主参与放电呢，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聚合数量庞大的新能源汽车，能够发挥出移动储能的优势，也为我们今年夏天的这个电网平稳度夏提供了一个支撑。有一个数据，截止到今年7月底，合肥市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60万辆，动力电池的总容量超过2500千瓦时。只要有其中10%的车来参与放电，单次就可以提供约50万千瓦电力的支撑，相当于一座中型发电厂发出了电力水平。所以别小看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说不定啊，你的那个新能源汽车在高峰期也可以作为电力的一个平稳，给他们做出一些保障。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哎，小狗，楼下新开了一家牛肉面馆，我让他们去搞一顿。
8: 楼下了个牛肉面啊？
7: 对啊。
8: 我跟你讲，就我一个朋友，你看阿叔做的那个牛肉面，那才叫牛肉面。一个很大玩意，那个牛肉面我跟你讲好香，面是拉出来的，有粗的有细的，一脸好劲道。你讲那个牛肉面做的又是紫刺面，那个牛肉做的也不好，那是啥玩意？
7: 地有什么好烧的？哎，小胡，哎，你看抖音上面这个女网红真的很好看，笑起来哦好甜哦，
8: 这也叫甜啊。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朋友的女朋友那才叫甜，我的妈嘞，笑死了，简直眼睛听花痴。
7: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炫耀别人的女朋友的。
8: 我这个还叫炫耀？那你是别人。就我有一个朋友，那他那个朋友，我跟你讲，我一脸
7: 黑子。我再瞧我闪你啊！
8: 就你那个手机还想闪我？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扇子人来烂才叫一个脸，啪啪啪，扇的人才疼嘞！我跟你讲，脑瓜子嗡嗡的。
7: 我是大胖，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爱炫耀的朋友？
8: 就我有个朋友，
7: 这就是生活。
8: 就我有个朋友，
7: 这就是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

0: 哎呀，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5: 下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严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喜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还是拿的时候以后就立马用啊？你有哪一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小汪同学说舍不得用的东西六成啊都和钱有关，剩下的呢和时间有关，比如陪伴或者期待。不过最近有一个舍不得用的东西是 AI 的词源，真的不敢多用。它是那种少有的既和钱有关又和时间有关的。最近就连 DeepSeek 都涨价了，向 AI 提出问题前我都要斟酌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我自己就能轻松解决，不用麻烦 AI。 以前 AI 是解决双手，现在我用 AI 用得缩手缩脚的。Token 是吧？你这么一说呢，我确实也能理解。在 AI 刚出来的时候，或者是免费阶段的时候呢，疯狂地向他提问，什么事情都交给他，全部都交给他做。如果是简单的文字工作，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多问题。怕就怕什么呢？你需要让他生成一张图，或者让他生成一段动画，或者是根据你的需求帮你设计出一个程序，这些内容呢都是更加进阶一些的表现。大部分的普通人可能还是让 AI 帮我们辅助进行一些工作上的流程化的一些事情。但你这么一讲我也能理解啊，也确实跟钱也有关，跟你的时间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思南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爸的朋友给我爸送了一瓶茅台年份酒，我爸很高兴啊，跟我说等你考上大学了我就把这瓶酒拆开庆祝。我说那万一考不上那酒还不喝了？结果高考那年确实失利了，把我爸气的算了把酒喝了吧。酒打开以后呢，酒还跑没了。那十几年了嘛，酒都跑没了嘛，我爸确实又把我宰了一顿。

小高山说，哎，我也是相反的，我是越喜欢的我越要早享受，哎，之前新买的衣服我就要立马穿上。我小的时候呢，我妈说我是叫花子，没有见过新衣服，买了立马就要上身。现在呢，我稍微收敛了一点，是因为怕有灰尘或者别人试穿过，想先洗一下再穿。然后鞋子呢，但凡试穿合适，那我会付完款就直接把鞋子穿走，旧鞋子呢就把它放到新鞋子的盒子里面啊，能穿的我就把它带着，不能穿的现场就把它甩掉了。吃东西也是，我先吃最想吃的，最后再吃其他的。我理解就老一辈人他们物资匮乏的时候有一些舍不得的难处啊，但是如果条件有，就不要把这个作为小的时候一种白月光来憧憬。就比如说你很想要一个玩具，你日思夜想，但是好多年都没有得到，最终你等你有了能力去赚了钱了，再去补偿自己买到了，你就会发现，哎，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还不如早得到早看破，对吧？把心力放到更加值得的事情上面去，这样反而没有那么多的物欲的追求，更可以去追求一些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听你这么一讲完以后，今天晚上贷款也要搞一个5090的显卡了。随想说，这就不得不提92年，我姐从国外给我带了一双旅游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旅游鞋，纯白色，当年国内还没有，我就拿到的时候试穿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像宝贝一样收到了我的柜子里面，直到我长大，脚也变大，鞋子变小，不能穿了。老松松说的一个这个，他说我有一副收藏版的球拍，从2015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用它上场打过球，好几个人都惦记着我那只球拍，我是坚决不会把它出卖掉的。球拍，你们也会这样吗？买的很贵的，不管是羽毛球拍、乒乓球拍，亦或者有一些朋友喜欢打台球啊。他们的那个台球杆也会很贵，还有一些朋友喜欢钓鱼，你们会买很贵的钓具，这些你们是都舍不得用呢，还是拿到的第一天就要疯狂的使用？

No， 星星讲的这个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粽子的礼盒一样，他说礼盒装的一些茶叶点心，包括别人送的精美礼盒，舍不得随便打开吃掉，就总盼着像过节呀，然后来人的时候待客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我就会把它放在柜子的最深处，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呢，这玩意儿要么过期了，要么它的风味已经变得很差了。其实后来你才慢慢的想明白，所谓的重要时刻其实就是当下，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时刻。东西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被使用、封存、珍藏，看似很爱惜，但你是在白白浪费它存在的意义。再好的物件，只有拿来陪伴你的日常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在这里呢，又不得不提到之前曾经看到过的一段视频。博主从小跟着奶奶一起长大，长大后到处求学，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很难回家一次。最近一次回家，奶奶从家里面的柜子最深处给她掏出了一盒牛奶，一袋桃酥。博主一看上面的保质期已经过期了6年，他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已经有6年没有回家好好的看看奶奶了。对于老人家来说，这些所谓的好东西，越珍贵的东西，或者在他们记忆里面牛奶桃酥这种就是好东西的食物，不管存放多久，自己是舍不得打开吃的，一定会把它留给自己最爱的人。来自卢广仲的《我爱你》。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疯狂的用呢？你有哪一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啊，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下朋友们的回复。九九说，喜欢的东西你就是要经常用啊，不用其实是说明你不喜欢了，或者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了。前不久翻出一台爱华的随身听，好像是我大学的时候买的，耳机插孔还是 2.5 毫米的，还带了一个 2.5 转 3.5 的转换头。大学的时候真的是爱不释手，后来工作了原装的耳机也坏了，之后就开始玩魅族的播放器，这玩意儿就不太碰了。前几天翻出来的时候呢，里面还有一堆电池都流水了，啊，你打算还试一下魅族的这个播放器还能不能放是吗？薰衣草说，当年我买了一条真丝的裙子，开始舍不得穿，后来想穿穿不上。又舍不得送人，我就留着挂在柜子里面提醒自己减肥。所以你在当时当下的那个快乐也是很重要的。调调也说，我心心念念的衣服鞋子袜子到手之后我总是舍不得穿，因为我怕把它弄脏，或者再也买不到这样的衣服和鞋子。新买的贵的很喜欢的衣服我不舍得穿，放到衣柜里面好久我才开始穿。新配的眼镜我到手以后我依旧戴着旧的眼镜，所以家人常说我最不适合也最不应该添置新物件，我这就是纯属浪费它的价值。讲得很对，你都配了新眼镜了，旧眼镜它不就应该下岗作为你的备用进来使用了吗？雨乔说的这个可能是现在有一些大哥们正在经历的吧。他说，我有一套茶具和酒具一直在柜子里面存放着。买的时候呢，我是这么想的，有一天我驾车长途旅行，到了客栈营地山巅湖边摆出来用。

这种定位呢，就导致我到现在我也不舍得在家里面把它拿出来使用。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的那种想法，就是那一套茶具还有那一套酒具，一定是我自己开车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到了地方感觉前面要么是一片湖，要么就是晚上我抬头可以看见满天的星空，对吧？跟着三五好友，当你拿出这套酒具的时候或者这套茶具的时候，跟他们说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很多人好像都会是这种心态，就是越真心喜爱的物件呢，可能越下意识的舍不得动用它，小心翼翼的收纳起来，盼望着留给未来某个特殊的场景。但是现实里面像这种轰轰烈烈的特殊时刻又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都是会平平淡淡的普通日常。那么不少的宝贝就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过期、老化、折损，到头来也没有真正发挥它原本的作用。爱惜它不等于封存它不动，物品的价值本身就是要融入到生活给我们带来愉悦，我们也不必执着地去追求物件永远完好如新，正常的使用留下的痕迹才是生活独有的纪念嘛。与其把美好全部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以后，不如你好好的把握当下，坦然地享用自己珍视的一切，别让这种舍不得白白地消耗掉原本你就应该拥有的快乐。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今天还有一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是这样的，李明的爸爸呢经营一个水果店啊，按开始的定价呢每卖出1000克水果可以获利0.2元，后来李明呢建议爸爸降价销售，结果降价后呢每天的销量增加了1倍，每天获利比原来增加了 50%。 问一下每千克水果他到底降了多少钱，告诉一下各位答案是0.05元，0.05元啊，正确答案是0.05元。没有做对的朋友呢，你们可以把这个答案代入一下，然后看一下最终是不是这么多，好吧？告诉你们最终的答案0.05元。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各位遇到消费纠纷了，
10: 是
9: 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 0551-634-5860。当然，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
9: 没错，
10: 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啊，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呢，就可以直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9: 哎，特别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哎，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
10: 对，
9: 好不好？多点赞，多关注，多加粉丝团，
10: 亮灯牌，
9: 哎，多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互动。
10: 嗯，
9: 那朋友问我，你播几场啊？这周。怒播4场啊，
10: 争取都在，
9: 希望大家都来，好不好？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咱们一直持续到周五。以后呢，反正我们会尽量给大家播。当然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能够发表您的意见跟看法。
10: 对
9: 对，包括哪个事儿，现在什么结果了，什么进度了，也欢迎各位在直播间询问我们。
10: 嗯，
9: 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发的视频呢，就不会再呈现处理的结果了。我们很少呈现处理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你遇到类似问题你该怎么办。
10: 是
9: 在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举一反三，学到什么道理。
10: 所以我们经常讲解题思路很重要。
9: 哎，对，解题思路很重要，而并不是在乎那个答案。
10: 嗯，
9: 包括坦克那个越野车，那我们知道最后怎么修很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开着一辆没有保险的车跑到远离城镇的草场上去越野。
10: 是，
9: 发现啊草场很泥泞的过程当中，就不要硬往里去了，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有的时候事情发生再解决，不如在事情发生之前把它杜绝掉。
10: 是，
9: 它不发生不是更好吗？啊，不多聊了，反正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了，也希望各位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10: 没错，
9: 来吧，今天第一位啊，啊，还没来啊？哎呦，今天这个有点慢啊，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来持续的找到我们、啊！现在点赞点到了。卡住了不跳了，1000多赞啊，兄弟们点点赞好不好？先把赞帮我点到个10000赞好吗？谢谢各位啊，多点赞，多关注，多加粉丝团啊。
10: 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因为很多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就可以看得更过瘾
9: 啊。什么坦克400投诉全网了，什么意思啊？到处去投诉是吧？投诉是他的权利，
10: 就是那个越野的车主吧？
9: 啊，我不知道哎，这是个网友在说，我不知道，就是他可以投诉。 但是还是那句话，任何人任何事儿都要根据事实进行处理，
10: 没错，
9: 有依据没问题，但是没有依据这个事儿，咱就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
10: 去评判，
9: 来去评判了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行了，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三幺五正在直播。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9: 欢迎大家回来啊！还有朋友问怎么联系我们，三路联系方式啊，怎么连麦？其实打热线或者点头像私信我们都可以。
10: 对，
9: 这位朋友说他的蓝山啊，这个停车不能居中，还会停到别人的车位，查查去吧，犯病了这是啊。这个反正或者如果店里不愿意给你解决，当然依然可以找我们，
10: 私信我们
9: 没有问题啊。来吧，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看看遇到什么问题。来，喂，您好。
11: 哎，你好，是我吗？
9: 哎，是你，先生贵姓啊？
11: 啊，我们两位姓魏。
9: 姓魏是吧？
11: 啊，对。
9: 哎，魏先生您好啊，啥车呀？
11: 我是广汽浩博 HT。
9: 浩博的 HT 怎么了？长话短说。
11: 就是说我那个车当时他那个销售的时候，有很多就是说这个隐藏的这个。就是说当时他没有跟我说实话实说，就说这个车后期还有这个服务费什么的。
9: 你等一会儿，魏先生，你稍等一下，你刚才说那一段话有一点有用的信息没有啊？
11: 就是简单的说，是吧？
9: 不然呢？你对吧？你就是说你在说啥？最后啥也没说，然后另外一个你把耳机摘了，或者你把免提关了。
11: 啊，我没有啊，我这边就是可能环境的问题，
9: 你
11: 有点噪音吧？
9: 你没有噪音，这是回声。你什么手机啊？
11: 我是那个华为的荣耀。
9: 行，好，不多说了。那个、
11: 啊、
9: 你既然说话声音大一点，怎么了？你个浩博 HT 怎么了？你长话短说，直接说事儿，怎么了？
11: 我买车的时候它里面加了一个隐藏的50000块钱的服务费。
9: 50000块钱什么服务费？
11: 就是当时他没跟我说，但是就是后期我们才知道，就他加了车款是189000。
9: 嗯，
11: 后他们卖给我们的时候以合伙人的方式卖给我们是22万8吧，就是23万呢。但是当时我们就是有一合伙人，就是做合伙人嘛，就是说找这个人试驾。
9: 你稍等，谁做合伙人？你买他们车，然后你做他们合伙人了？
11: 对，他们当时给我做的这个广告宣传是什么呢？就是说两年，我们给他做广告，两年的时间，每天找三个人给他做广告宣传。
9: 你稍等啊，你一个消费者，你怎么帮他们做广告啊？
11: 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嘛，买了他的车之后出去给他找人试驾嘛，做广告嘛。
9: 你上哪儿找人去啊？
11: 就是到处找人开嘛。
9: 这你们不上班了，闲的？你到处路边找人去
11: 啊？啊，对，就是路边找人嘛。
9: 你给他找人，你有什么好处呢？
11: 就是说我们找人呢，他一个人给我们100块钱，就是说这个广告服务费。就是
9: 你稍等，慢慢说啊。你这车18万9，对吧？
11: 对，
9: 你买来是多了50000块钱，他们叫服务费是吧？
11: 对，
9: 等于说你买了他们的车，还付了这50000块钱给他们。
11: 是的。
9: 然后你成为了他们的合伙人，帮他们出去找人来试驾，找来一个人试驾给你100块钱。
11: 是的，
9: 你得找来500个人试驾，你才能回本。
11: 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整个车款哈。我每天找一个，每天找三个人，这个一个月下来不就9000块钱嘛，是不是？9000块钱这那个就是说找两年的时间。
9: 找两年的，你等一会儿，你一天找三个，找两年，你找好几千人，你上哪儿找去啊？
11: 对呀、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让我们走，但是我们本着吧，就是说想这个省的一部分钱吧。
9: 你等一，
11: 我们当时想的，
9: 你稍等，
11: 就是、
9: 魏先生，您稍等，我咱把事先捋清楚啊。你没省钱呢，人家买车花180000就够了，你买车花了230000，你哪省钱了？你没省钱呢？你不想挣钱吧？你是？
11: 我们当时就是想，我当时想的呢，就是说本来就是省点钱嘛，因为我们找人，毕竟我们不用花钱，就是我们。
9: 魏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这玩意儿不省钱，你从哪看出省钱了？你本来花18万就够了，现在你花了23万，你还多花了5万块钱，你怎么会觉得省钱呢？你是不是想挣人家钱啊？
11: 他当时广告做得很诱人，就是说不用花钱送你一台车，你只负责给他打广告就行。
9: 什么叫不用花钱送你一台车？车白给你没要钱啊？
11: 对，他说的是这样说，但是我们
9: 你给没给钱嘛？
12: 哎呦，
9: 魏先生，我跟你说话真费劲，你给没给钱嘛？他说这样说，你给没给钱嘛？
11: 我们是做的贷款，
9: 你贷款不也是你还吗？你不还了？
11: 对，是的，是的。
9: 那怎么就免费给你一台车呢？等于说你自己贷款买了台车了。
11: 对啊，我们买车之后呢，就是说我们每天找3个人，他们有一个 APP， 然后就是说他每天给我把这个试驾的这个人的钱打到这个 APP 来，我们可以提现，提出来之后还车贷嘛。
9: 你这啥玩意儿？你一天找3个，一年就得找1000个，你是找2年找3年呢？
11: 找2年。
9: 找2年，你就找2000个人来试驾来，你找着了吗？你现在什么问题啊？
11: 我就是说，现在就是他这5万块钱，我觉得他这个，他当时没给我说明白是服务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这是欺骗消费者嘛。
9: 他哪儿没骗你啊？5万块钱不是服务费吗？你不认得吗？
11: 他当时没给我说是服务费啊，
9: 当时
11: 说车款是22万9千8。
9: 哦，当时等于说没。那当时这车多少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11: 对，当时我们是不知道，他售价当时他是零售价是18万9。
9: 你等一会儿，
11: 他说合伙人不用花钱嘛？他说
9: 什么不用花钱呢？哎呦我天，你真要命啊！没事，你多看看我们节目吧，魏先生，你稍等啊，我看到你们这个宣传图了，月入2万，2年可赚50万，这什么玩意儿？
11: 对呀、
9: 啊，什么玩意儿？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试驾奖励，要22到60岁，临沂户籍，驾龄超半年，新客试驾，每成功一个给100块钱，每日试驾要3匹，最高6匹，啊，月入9000，啊，月成功转介绍一个给3000，月入高达12000，12000怎么能算出2年可赚50万？怎么算出来的？这12000也不到50万啊！你这啥玩意儿？你这是陈和。
11: 就是我当时吧，其实买车，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买的之后呢，我确实当时我这一台油车嘛，是到了报废期了，我就报废了，
9: 你等一会儿，
11: 然后我就
9: 等一会儿，魏先生，您等一会儿、你也是你朋友给你拉进来的，对不对？
11: 对，我看了他买的挺好，所以说我一听这个活动方式也行，我也买了一台。
9: 难怪了，
10: 那朋友就拿到转介�绍的3000。
9: 所以你朋友在你身上挣3000，你多花5万。明白了吧？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原来只卖18万呢？你花了22万呢？是因为你朋友转介绍的，他在你这挣3000，然后你多花了5万，并且你又成了他的下线，跑出去给他拉人头去了，你是？
11: 对，我这个就是说只做试驾嘛，他我没卖车，我还不是说我就打算是自己用的，本身是打算自己用。
9: 你少卖吧，我跟你说你少卖吧。知道吗？你多卖一个，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又多一个入坑了，又多花5万。然后你这是零首付是吧？
11: 不，我是当时付了2万块钱现金。
9: 你还给了2万块钱？
11: 对。
9: 然后等于说他的5万块钱服务费也是你贷款贷出来的，是不是？
11: 这5万块钱对，也是贷款贷的。
9: 哦，这浩博是吧？有点意思啊。这啥呀？
11: 他这种销售其实就是隐瞒消费，欺骗了我们。
9: 没，
11: 我们觉得上当了。
9: 等一下。魏先生，首先我先不评价这个事儿怎么样，我先说你不是上当受骗了，你是贪小便宜，你是想挣人家的100块钱，然后你觉得这车不要钱，你觉得贷款不是钱，你只要现场没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你就觉得不要钱了，所以你先不要说人家骗你，你先说，先找你自己身上的问题，按照如果你一直是这种心态的话，以后传销找的也是你，知道吗？
11: 对
9: 啊，所以你先别说人家，先说说你自己，这个东西你看啊，我一听包括大家一听就特别像传销，当然咱不知道是不是传销啊，不重要，看着挺像的，拉人头嘛，
10: 对，
9: 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然后每一个都花了超越于这个价值本身的东西购买这个商品嘛，这是广西浩博自己搞的活动，还是你们临沂有啊，山东的是吧？
11: 对，可能就是广德集团有吧，广汽集团下边的我们临沂这边那个广德。
12: 他这是浩博的官方活动吗？
10: 之前有车主遇到说是官方和厂家一起。
11: 广汽集团搞了一个和那个试驾合伙人，但是可能他我们临沂这边那个广德集团又把他给包装了一下。
12: 没关系，这个事儿广汽那个浩博有没有给我们回电话？我们这边有一个用户，
10: 有门店回复，
12: 门店怎么
10: 说？
12: 说
10: 这是厂家和 4S 店联合发起的合伙人计划。
12: 哇，你们厂家有高人啊，干过传销啊？啊，广汽浩博？
10: 但是官方没明确说这是不是他们的东西。
12: 不是，你看看你这玩意儿你自己听听，合适吗？你自己听听，广汽浩博，活不起了。你这玩意儿整的，你像正常人干出来的吗？哪个正经厂家搞这种东西啊？
10: 没见过，
12: 你真要命啊，真要命啊！来，我现在要成为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那有没有别的补充啊，魏先生？
11: 就是说当时我还要说几点啊，就是说当时他是卖车的销售的时候说是这个车，终身免费保养。然后呢，我们去保养的时候，他们4S店说是人工免费，里面就是说他们都是销售的时候说的很模糊。
12: 没关系，我认可你说的。有没有证据证明他说过免保养？
11: 我们这个当时因为我们买车嘛，就本来那个没录音什么的。
12: 魏先生，这样啊，咱们到今天了，事儿过去挺长时间了，所以我希望你尽量就说有依据的，好不好？
11: 行，
12: 拿不出证据，咱尽量就少说。然后现在我听这个上回那个人是不是说，现在提高这个合伙人门槛了是吧？100块钱也不让你们挣了是吗？
11: 对，就是说现在我们卖车很困难了。就是说，举个例子，打比方，就是我现在想卖车也不好卖了，因为他现在前期就要交5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掉到16万9千8了。
12: 我魏先生，我再提醒您一下，原来你也不好卖。
11: 对，
12: 他们自己都卖不掉，你一个普通人，你一个老百姓，你上哪儿卖去啊？你怎么会参加这种活动呢？莫名其妙给人5万块钱。
11: 当时我买车就是确实需要一台车，然后我朋友买了，我觉得他买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就
12: 还没什么问题呢。你跑这找工作来了你啊？
10: 找班上。
12: 你行了，现在知道了，没有别的补充了啊，就这么地了。是不是？
11: 好，
12: 你什么要求啊，大家？你，
11: 我的诉求就是他把那50000块钱服务费给退了。
12: 那你估计你是做梦了，合同有吧？你们签的合同呢？
11: 合同都有。
12: 合同赶紧发给我，你看合同里面写啥了？这不要命了吗？啊？
10: 我脑子都挺懵了。
12: 不懵，懵是不懵，但是我现在震惊在于广汽浩博厂家如果搞这个活动，很搞笑了。来来来，广汽浩博来吧。还有别的用户吗？我想再了解了解。你再给我找一个，我听你了解了解，
10: 有没有什么？
12: 是不是都是临沂的？全国没有了吗？别地儿没有？啊，你再联系给我看看，来，我看看合同。
10: 有一份消费者合同。
12: 这个参与试驾的往上拉，没了。那我下节目再看吧，来。先跟他是跟店里签的，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
12: 哎，女士，工号。
13: 喂，你好。
12: 工号。
13: 好，工号8003。
12: 800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03号工作人员。问一下啊，我现在想成为你们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想问一下你们厂家有没有这个活动？
13: 刚刚我也听了一下，我们咱们的一个直播，您说的是刚刚那个是
12: 谁让你听了？没有，我现在要成为你们的城市合伙人，我要帮你们卖车去，我要出去帮你们拉人头去。那现在我要问问你们，你们厂家有没有搞过这个活动？现在车主说是你们厂家搞的 ，4S 店也说是你们厂家跟 4S 店一起搞的，所以我过来问问你们，我也想成为你们合伙人，我也想挣这100块钱。来了，你告诉我，你帮我查一下，你们广汽浩博厂家有没有搞过这个城市合伙人？
13: 是这样子啊，主持人，
12: 您说，
13: 那关于您说的那个情况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这边会联合部门以及销售那边去核实确认，稍后我们会联系那个柜，核实之后我们会联系一个柜栏目，您可以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吗？
12: 等一会儿，稍等啊，你稍等，我们哪天给他打过电话？
10: 8月21号。
12: 今天几号？
10: 今天是25号。
12: 女士，我8月21号给你们打过电话的，今天25号了，你们人呢？不是我今天非得问你有没有这个活动，是我21号就问过你们，今天25号了，信儿呢？而且你们广汽浩博临沂有一位负责业务的薛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是厂家的官方活动，所以我需要了解你们厂家的官方活动，你现在给我查去。
13: 您说有一个是薛女士联系您，
12: 是广汽浩博临沂 4S 店的，我现在不想听店里怎么说，现在店里说这就是你们厂家的官方活动，我需要得到你们厂家的认可，广汽浩博作为广汽的品牌有没有搞过所谓的城市合伙人计划，这合伙人计划怎么回事，是不是拉人头？
13: 我明白的，那也很抱歉，确实在没核实到清楚那个情况之前，我确实没办法回答您，但是您也可以给一下那个联系方式，我们这边稍后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2: 女士，我第一不是第一天找你们，我21号就找过你们，今天25号，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这是你们，如果这个是你们厂家找的活动搞的活动，你应该查得到，不是你也应该查得到，所以现在我想确认的是，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是这家店自己玩的还是你们厂家搞的？女士
13: 你请上
12: 说什么？女士刚才你说什么？
13: 能听到吗？
12: 不是刚才你的口头禅是什么？我再听一遍，你刚才的口头禅你再说一遍。我什么？
13: 不好意思，刚刚没有，我说请稍等一下，
12: 前面一句，前面那俩字我什么？
13: 我说这边，说不好意思，我这边先谈一下。
12: 没关系，我们都有全程录音的啊，你要么再说一遍，要么我把你录音调出来。你刚才我什么来着？
13: 我说不好意思，请你稍等。
12: 你不好意思是4个字，你刚才俩字我什么来着？
13: 我这边去核实一下。
12: 你等着，没关系，你去核实，晚点我们会把录音调出来的。您是几号来着？啊，8003号啊。您先，
13: 我的工号是8003。
12: 哎，您先去吧，您先查去吧，我就要知道城市合伙人计划是你们厂家搞的还是这家店自己搞的。您自己去，您先查去啊，晚点我把录音调出来。他是不是骂我了？
13: 没有的，不好意思。
12: 啊，没事，你现在说没关系，女士啊，我现在只是怀疑，没关系，我们有录音的。我们全程录音录像的，我们到时候调出来就可以了。您现在帮我查城市合伙人就可以，行吗？
13: 好的，我正在查询的。
12: 哎，去吧，查吧，等你啊。我听错了吗，朋友们？我不好重复啊。
10: 不能重复、啊。
12: 哎，我是不好不方便重复啊。但是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找出来。明天给大家听录音啊，今天这个录音是不方那个我们在实时录的过程当中不方便导，没事的啊，我们有录音的。等一等，咱们看看这个城市合伙人是店里搞的还是厂家搞的，反正店里说是厂家搞的。
10: 对，
12: 来，还有车主在是吧？贵姓啊这车主？
10: 行，
12: 又断了。

0: 来是哪个厂家
1: 啊？广汽奥博，广汽奥博。
2: 哎，对的。
1: 哎，没事，女士您查，我不耽误您啊，您去查去，等您啊，我等您，我得了解清楚这个情况。当然没人说你们怎么样啊，就说你这个有没有这个活动，你这活动怎么回事？
0: 嗯，
1: 你为啥让人先给你五万？我买车先给你五万，我上你这应聘来了，应聘你也不能先要钱啊，你不得给我钱吗？我买车，我还给你打个五万欠条，真行啊！来来来，来了吗？来了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1: 没事，女士，不是你啊，你个外边跟广汽奥博先聊着，他查到了跟我说，那谁，
0: 千万别挂了，
1: 千万别让他挂了啊！来，喂，你好。
3: 你好，
1: 哎，您女士贵姓啊？
3: 哦，我姓谢。
1: 哎，谢女士啊，你也是这个城市合伙人是吧？
3: 是的。
1: 啊，你是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3: 嗯，我这个有点搞笑。
1: 你都搞笑，都搞笑。我看看你这个有没有特别搞笑，你说吧。
3: 嗯，本来是我老公去买车，
1: 然后呢？
3: 他说买这辆车的话要，试驾一辆别人的车。然后这个人带他去 4S 店去买，嗯，然后呢我就没多想，到了之后呢，我老公他是因为一点点就是贷款问题他没有成功，结果呢我就变成了那个买车的人，我毫无心理防备，也没有准备什么，然后我就想
1: 谢女士
3: 就买吧。
1: 谢女士您稍等啊，等于说您要去 4S 店买车，是 4S 店让你额外又找了个人去试驾他的车，并且由他带着你去买，等于说你在 4S 店的介绍下成为了那个人的下线，对吗？
3: 对，
1: 啊，
3: 是那个人的下线。
1: 啊，对，
3: 对，
1: 你就那个下线嘛。然后呢？
3: 然后我就糊里糊涂的就买车了，付完那个保险什么都交完之后，等去提车的那天，然后。经理跟我说，
1: 谢女士，
3: 还要签一个字，
1: 什么字？
3: 哦，就是那个，欠条，五万的欠条。
1: 你签了个欠条啊？
3: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欠条，因为
1: 那个欠条怎么写的？
3: 在银行或者是
1: 没事。
3: 我们去办手机卡，那个去了签字的部分，我们就划上去。
1: 谢女
3: 士就没有看过，包括保险公司让我们签字，
1: 谢女士
3: 习惯了。
1: 谢女士，不看是你的问题，不看不是别人的问题。我现在问您的是那个欠条怎么写的？
3: 欠条的内容我等一下要发过去。
1: 你有照片是吧？
3: 有照片，
1: 哎，你赶紧发给我，我也看看这欠条长什么样。现在就发，现在就发。啊，不在你这儿，不在你这儿是吧？
3: 对，我自己的没有，但是我几个朋友，就是他们
1: 内容
3: 比我之前买过车的人，他们有，
1: 嗯，正
3: 好有欠条。
1: 明白了，
3: 能不能发个别人的？
1: 可以的，你发个别人，我看看什么格式就行了。
3: 好的。
1: 然后谢女士，我问一下，你买车花多少钱呢？
3: 我实际是贷款17.8万，然后算下来的话会管那个28万。
1: 等于说你比裸车价贵了10万块钱。
3: 对，
1: 五万块钱是通过欠条的形式拿走的，还有五万呢。
3: 当时我的那个车价是本来是22万几，然后他给我开的是一个20万。具体我也有证据，我有那个购车的票据都有。
1: 不不不不，我问你，你不是说车17万吗？你不花了28万吗？你不贵了10万块钱吗？这10万块钱5万块钱通过欠条打走的，还有5万呢，怎么付给他的？你把这个东北行给我踢出去，你说。
3: 就是问题出在贷款这个方面。
1: 贷款等于你多，你不一共就贷了17万8吗？加上5万才23万呢。你回去了解了解吧，谢女士啊，您是，这你钱给出去，你到今天为止你都不知道啊？
3: 对，我的车拿到手到最后是管的23万多，
1: 还是28万多？你不说28万多吗？
3: 在群里面有的人是说28万多，
1: 你别有的人，你就说你就行了，你说别人干什么呀？
3: 对。我的23.9万，
1: 那你为什么说28万多啊？你们这些人不要互相串呐，咱们要把事儿搞清楚。那行了，你先发照片吧。那个有5万的欠条，我要看看那欠条长什么样。啊，我看到欠条了，欠款条就是欠条。怎么写的啊？参与浩博和合伙人活动推广，客户姓名、身份证号，购买地啊， 车牌号怎么怎么怎么样，上限车款零元，限客户自愿参与计划，零元吗？不是啊，限这个他们推广服务费40000元，合计40000元，推广服务费就等于说参与了计划之后先欠这家店推广服务费40000元，你买车打了个欠条。来来来，广汽奥博回来了没有？来8003，
2: 哎，在的。
1: 哎，你是查到没有？查到了没有？
2: 主持人你好，关于
1: 您说
2: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核实清楚之后，我们这边会联系贵栏目的。
1: 我要知道你们有没有城市合伙人计划，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刚才那么半天，你查什么去了？
2: 我也理解您那个情况，那确实我们也是去要进一步的一个核实，核实清楚之后，我们也会进一步的一个联系您的。
1: 你进一步的核实不会查完之后不承认了吧？说不是你们搞的。
2: 肯定不会有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们确认核实清楚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联系您的。
1: 那我看着像啊，第一时间什么时候啊？你给我个时间呢？我21号就找你们了。
2: 或者您看看您是什么时候方便接联系那个？
1: 我太方便了，我现在就方便，你能给我打吗？下午3点前可以吗？
2: 好的，我这边会记录清楚。
1: 女士啊，
2: 联系呢？
1: 我外边会告诉您的，女士，我跟提醒你们一下啊，目前为止。在中国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人的汽车企业当中，目前没有一家。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搞你们这种东西的，我宁愿你搞以租代购，这玩意儿比以租代购还恶心。我买车付了车款之后，我还欠你好几万，我还打欠条给你，你这啥呀？你这是啊？拉三个人，再拉三个人，会不？你，我不愿意用太那个什么的话来形容你们这种模式啊。但是你们自己不觉得玩意儿怪吗？当然你们可以不觉得啊。你因为现在为什么我说是你们搞的呢？是因为你们店里是这么说的，这可不是我说的哟。你们店里的人讲。说你这个活动是厂家的官方活动，下午我要知道他是不是你们的官方活动，可以不是，但是拿出依据来，然后这事儿我给你们发网上去啊，我看看全国到底有多少你们的城市合伙人，我也特别想要啊，我也特别想挣你们这100块钱啊，所以我也想加入你们城市合伙人，我也打个欠条给你们，好不好？稍等电话不要挂，今天下午3点不给我回电话，明天开始我重点投诉你们广汽浩博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那真要命啊，你真是会玩啊，
0: 太离谱了，
1: 离不离谱朋友们？这我没想到啊，这都21世纪了还有这种东西，这是啥呀？当然我不能说它是传销啊，但是像不像吧，你就说，
0: 而且它有可能出

0: 传销都有带这个东西啊，比如一个床，本来值50，他卖10000。
1: 对，
0: 他也有实物，但是他的付出的钱远超这个产品价值，他远超了，对吧？你稀饭的车他多花5万，远超了。另外一个发展线下的模式，传染，人传人了，我传你，你传他了，对不对？你正经汽车厂家，你少干这种事儿啊，你少来这套你。而且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啊？你买车就买车，你欠别人5万块钱干什么？下一位，咱们下午看他们怎么讲。
1: 有朋友说他组团去的可真行。
0: 我给大家看看啊，满屏幕的手印啊，这个欠条，整一张纸上得有1、2、3、4、5、6、7，一张纸 A4 纸10个手印。你这玩意儿买个车让你按10个手印，你不觉得奇怪吗？这玩意儿不奇怪，一问三不知，问啥啥不知道。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哎，姓徐。
0: 徐先生，什么车？
2: 自己，上汽自己。
0: 自己怎么了？什么车呀？
2: 我这边是珠海的，然后呢，在这边买。
0: 你是个什么
2: 车之后？
0: 你是个什么？
2: 七号买的。
0: 你是个什么车？是什么款
2: ？LS9。
0: LS9。哎，然后呢？怎么了？您说。
2: 这个七号买完之后呢，这个就爆雷了。
0: 谁爆雷了？
2: 我，经销商爆雷
0: 了。啊！吓我一跳，经销商爆雷了，然后呢？
2: 然后呢？爆雷了之后呢？这个就厂家那边呢，就说安排这个上汽自己来兜底嘛。
0: 啊，自己不是兜底了吗？是不是上回那个事儿？
1: 是的。
0: 你这不是都兜底了吗？不解决了吗？然后呢？
2: 我现在就是兜底呢，现在还没有拿到车。
0: 你
2: 然后呢？其实我也是有反馈一段时间了哈。那个时候呢，其实上汽的厂家来跟我对接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很无赖，我就觉得
0: 您尽量
2: 很差。
0: 对，你可以觉得啊，但是呢，咱尽量不要下定义，好不好？您就说事实就行了。他们怎么你感觉怎么不说让你不舒服了？
2: 就是很让我不爽，就是说他来了，告诉我 ，OK， 你的钱是付给了经销商，然后呢，说这个不属于他们兜底的范围。我说第一，我的钱是付给经销商了，你们过来兜底不就是为经销商来兜底了吗？
0: 你是贷款的是不是？
2: 我是全款的，但是我只付了一部分的车款。
0: 哦，我明白了，等于说现在自己厂家的意思是你钱让经销商卷跑了。你
2: 说经销商没有把这笔钱
0: 给，
2: 他只是赎了别人的钱。别人的车没有赎我的车，
0: 没，你这个也不存在赎你的车，因为你全款的嘛，你的合格证也没有压在银行，等于说你这个单，你这一单呐、啊，完全单纯的钱被搞走了，你这单根本没生成，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他说的意思没有生成，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
0: 那像你这车主像你这样多吗？
2: 不多，应该有2、3个。
0: 你是哪儿的呀？
2: 珠海的，
0: 珠海也爆雷了。
2: 对呀、啊，就是珠海、昆明是一家嘛。
0: 哦，你这玩意儿讨厌嘞！我帮你问问吧，好不好？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现在付了多少钱？你告诉我。
2: 没有，我现在付了10万块。
0: 你现在一共付了10万块钱。
2: 对。
0: 车多少钱？
2: 车的话呢，我本身是看中的他的那个展车。
0: 你就直接说。
2: 然后呢，当时那个展车呢，给我给的很便宜，30万就可以落地了。
0: 本来多少钱？本来这车多少钱？
2: 本来是33万多。
0: 哎呦，你这个讨厌了。
2: 本来33万。
0: 你买的还等于说你跟 4S 店沟通完了之后，你买的还是他们的展车。
2: 对。
0: 是不是你单独跟 4S 店签的合同 ？4S 店说就把这辆展车卖给你，等于说 4S 店单独把自己的财产卖给了你。现在呢，你把钱给他了，他财产不给你了，车不给你了，是吧？
2: 对。
0: 你这事
2: 儿，厂家过来兜底呢？
0: 不，你不兜都不到你。
2: 给我展车。
0: 给你展车，你不要啊？
2: 我不是不要，我现在就觉得不爽，因为当时是30万，我跟经销商谈的，我现在要花到35万。
0: 你少，哎呀，这个，哎呀，徐先生啊，你少不爽吧？我跟您说呀，因为现在我听下来啊，现在你跟 4S 店这中间没有自己的事儿了，你换个别的厂家，你换一个别的这个厂家，可能都不管你们了。那现在。

0: 己过来兜底，依然给你给你提供车辆，但是呢没有他那个展车那么便宜，你就少不爽吧，因为你这个东西很容易变成你跟 4S 店你俩的经济纠纷呢，你知道吗？
1: 我明白，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纠结一点呢，因为我买这个车呢，他给我那个展车呢，相当于我这台车要多花了5万块，对不对？
0: 然后呢，
1: 那我现在总共才给了10万块钱，那我给了10万块钱呢，我是拿着这个10万块钱跟他打官司呢，还是说我多花5万块钱拿这个车呢？
0: 徐先生，我跟您这么，徐先生，我跟您说啊，您不用纠结。首先呢，你觉得多花5万块钱是因为他之前那个车卖给你便宜了，他是辆展车，对不对？
1: 对。
0: 对吧，他给你便宜了，那现在呢可能自己兜底了，厂家兜底了之后没有办法给你那个优惠的，就变成了原来的35万了，他依然愿意给你兜底，让你付25万把车提走，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1: 嗯，
0: 我而且我徐燕，我跟您这么讲啊，因为您没有遇到过，您遇到的，您上来直接遇到的是自己兜底的这个自己，你在我遇到过太多厂家爆，就交上爆雷的，最后变成了你打官司，你比如你打官司去了，你打官司起诉这家已经跑了的经销商，然后你赢了，对吧？你赢了没关系，赢了之后这家经销商已经没有财产可以执行给你了，等于说你的10万块钱没有了，你管谁要，你不知道就管谁需要了。
1: 嗯，
0: 所以我建议你就让他兜了得了，多花5万呢、是因为这辆车现在不是原来跟你协商的那辆展车了。为什么不是了呢？因为卖给你车的家经销商已经倒闭了。我这样说您是否理解啊？
1: 哦，明白，哎，我明白。
0: 好，那行吧，那就这么地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好嘞，徐先生再见啊！徐先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得知福啊，朋友。
2: 已经尽少的挽回损失。
0: 我见过可太多，不是现在没有损失。嗯，你30万是因为他卖给你的是辆展车，
2: 对，你回到了原价。
0: 现在卖给你车的人不是跑了吗？
2: 所以重新
0: 没人卖给你了吗？所以你要重新给你搞一辆车，但是重新搞的这辆车就没有那个价格了吗？不是这么个事吗？自己这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2: 嗯，
0: 自己做不错，因为自己是在没有承受压力之下兜的底。
2: 对，
0: 这个不一样啊，你看顶多厂家最后费老大劲给兜底了，那是啊，废话，还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啊，老有一帮人喷他呀。哎，自己这做的不错，但是呢，那一波自己的整个的谣言也是非常多的，但我一直没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已经本身很好了、
2: 嗯、
0: 啊，本身很好了，不多说了这事啊。下一位，喂，你
1: 好，
0: 不连了，不连了，咱在吗？在，你跟他说两句得了，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已经帮劝掉了，徐先生你去了。答应厂家的方案吧，这是
2: 抓紧吧，
0: 你抓紧吧，
2: 至少你看能
0: 你少纠结，知道吗？你再纠结人家不给你整了，你到时候10万块钱，10万块钱你说你找那个暴力经销商要去吗？你上哪儿要去啊，朋友？
2: 难呐，
0: 你找不着人了都啊，别闹啊，不闹。来，下一位来了吗？下一位，下一位，来，喂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啊，免贵姓毛。
0: 毛先生，什么车？
3: 广汽传祺向往 S9。
0: 广汽怎么了？广汽传祺向往 S9， 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长话短说。
3: 我开着 NCA 辅助驾驶，在高速公路上被电子眼拍到，
0: 然后呢？
3: 显示我超速135跟137，但是实际表显车速130，行车记录仪显示125。然后交管部门要求厂家提供，NCA 辅助驾驶不会超过130公里每小时的数据盖章，然后厂家不提供。
0: 你这啥呀？你这是？你等一下啊！你表显是130，行车记录仪显示125，但是你被超速拍下来，拍了135，是吧？
3: 对。
0: 三个地方显示三个的数值都不一样。
3: 对，
0: 那现在你找人家交警部门什么事啊？
3: 厂家说他们没有问题，然后让我联系交警。
0: 不是，你不就是被超速了吗？你超速了，厂家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
3: 厂家现在他交警质疑的是你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是原车的，为什么你车辆速度显示130，但你行车记录仪只显示125？
0: 行车记录仪显示不准很正常的。
3: 对，交警质疑这个。
0: 不，交警是你质疑。你首先你质疑你不该被开超速罚单嘛，对不对？
3: 对，
0: 你肯定先质疑这个吧，我没有超速啊，所以你质疑他的判断。

0: 办完之后交警说那不对，那你要么提供出依据来，你确实没有开到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测速仪啊也有可能会有误差。
1: 对，
0: 你明白吧？
1: 明白
0: 啊。那您现在的，您现在你要干什么？你觉得你没超速，你不超就是超速了，你130也超速了。
1: 对，130超速是属于警告处罚，但是现在是超过了130呢，我 NCA 的情况下。
0: 您是辅助驾驶，然后你在哪儿知道说传奇的辅助驾驶这个不会超过130的？谁告诉你的？
1: 传奇的客服，还有传奇那个车辆上的一个车主指南上，小蓝灯那个说明上也有
0: 啊。等于说你的小蓝灯也是亮着的，开着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被交警的这个测速设备拍到了135、137，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但是他们的车辆又被说成了在辅助驾驶过程当中绝对不会超过130，所以纠结点在这儿是吗？
1: 对。
0: 啊，明白了。您什么诉求啊？
1: 我希望的是厂家提供我开着 NCA 辅助驾驶的真实行驶速度，然后有一个相应的法律盖章文件，那么交警这边他们会解决。
0: 那你不是很简单吗？他把那个数据拉给你不就好了吗？在那时那刻你的车速是多少不就好了吗？
1: 对，他们不给。
0: 他不给？
1: 对，要让我联系，让我们交警部门联系化农派出所。

0: 定啊，我不确定，但是尽量不要超速，因为最安全的高速上的行驶的速度就是120以下啊。您稍等啊，我帮你要数据去。公安专机怎么说？谁让他转接的？
1: 客服主管。
0: 他要求必须要转接。我，哎我，你给我接进来，直接给我接进来。问问，真能麻烦我们警察同志，多忙啊！一天你还给添麻烦，要个数据你给他不就完了吗？车主数据不能给他。
2: 啊，你好，媒体朋友。
0: 哎，您好，先生，工号。
2: 哎，你好，我工号是6021。
0: 6021是吗？
2: 对的，没错。
0: 哎，60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
2: 哎、
0: 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我问问啊，广汽传祺向往 S9 这个车在开启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车速有没有可能超过130？
2: 您稍等一下哈。
0: 哎，
2: 就是之前毛先生反馈的一个问题。
0: 哎，对，你别管毛不毛先生，我就问你这个，你们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你这个毛先生说啊，说你们使用手册当中啊，包括车主使用指南里面都写了，我们辅助驾驶开启状态之下是不可能超过130的，所以我过来问问你们有没有这个东西。车主说有。
2: 您稍等，我看看相关的一个信息啊。
0: 哎，您看吧，等你。这个东这个、还是那句话，朋友们，这玩意儿就无差的，就转速表、码数表那个是比较准的，后台数据应该是比较准的，但是呢，你的导航啊、记录仪啊，这个包括拍摄设备都有可能不准的，这是有可能的啊，这不是不可能的。来，查到了吗，先生？
2: 我们了解过，常先生应该是跟我们去反馈过这个情况。那相关的一个根据我们的一个 NCA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是不会不会达到130的一个速率的。
0: 明白了，等于说你们的系统当中明确有标注的，包括您也今天非常这个正式的回答了我说，你们 NCA 开启的状态下是不会超过130的，对不对？那现在消费者开着 NCA 的状态下，车速达到了137，被交警的拍摄设备给拍到了。怎么讲？
2: 这个情况，既然传先生、毛先生也跟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我们会先把这个情况呢，会详细的记录下来，随后的话呢，我们电话结束之后，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呢，会上报相关部门。
0: 你们少第一时间啊，先生，我这么跟您讲啊，6021号，现在你们说你们不会，但是你们又被交警的测速设备给拍到了，会。既然有这么巨大分歧的情况下，消费者问你们要数据，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可以认罚，可以罚，如果消费者超速可以罚，没关系的，可以罚，但是你这个你为什么不给他？你们现在要得到你们当地派出所问你们调，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警察同志省点事儿啊？消费者的数据你们不能给他，我问问你们凭啥不能给他？
2: 那相关的一些数据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隐私嘛。
0: 客人，
2: 所以的话呢，
0: 您说，我听着您说吧，您说吧。
2: 理解。所以这种情况，既然客户有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刚才也是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情况嘛，我们也会情况呢提交给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一个跟进。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做相关的一个落实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回复到给客户那边的。
0: 啊，说完了。说完了没？那我说了啊，客户的隐私，所以不能给客户。你要不再想想呢？你们的数据是，你也说是客户的隐私啦，你为什么扣着不给他呀？他要通过这个数据去跟交警部门去说明我没有超速。现在好了，又有职能部门，又有客户本人，你为什么不给他？我想问问你们，人家隐私你不给人家，你看，他隐私他不看，你看。你们怎么回事？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职能部门调你也不给啊，你还得你们当地派出所调，你们怎么这么横啊？这位网友说的好，很好，我的隐私我不配知道。就你说你不会超过130，现在被测速设备拍到超过130了，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好，你自己在后台偷摸看。

0: 你不给消费者看，你能不能给他看？先生，6021你们怎么规定的？问问你们。就比如有一天我老常我买你们个车，我现在想看我数据，你能不能给看？不给看。您说话呀，6021。
1: 你好，主持人。所以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记录，我们会给反馈给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跟进的。
0: 你们相关部门，我劝你们啊，你们抓紧吧，你们有点过了，知道吗？有点过了。因为为什么？你这个文字，你又都有文字描述的说我们超不过130，现在被交警设备拍死超了130了，这玩意儿消费者需要你们数据拿到交警部门去，你说你不给，你说你不给。你们怎么了？你们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你们车卖得好一点，但有的时候我又怕你们卖得太好。为啥呢？你们卖得好了之后疯了，就把消费者，就是你们稍微把消费者，就你不用把当上帝，你把当个人就行，好不好？我话不多，我不多说了啊。6021，我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电话。这玩意儿你能给不能给？啊！你要没有，你要是不给，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啊！感谢您的接听，6021跟您没关系，你们厂家规则改一改吧。我们节目从前两三年前，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践行用户数据属于用户本人，厂家代为保管，国家进行监管这件事儿。
2: 是，
0: 动不动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厂家将用户数据占为己有。
2: 他可以看，用户不能看。
0: 他能看，用户不能看。
2: 他看不需要职能部门的调取。
0: 他记不记得有一些厂家发生交通事故了，没有得到消费者本人授权，把人家数据发网上去了。我不仅能看，我还能给你公开。哎，厉不厉害？我不仅能看，我还能给你公开。现在消费者自己看不让看。还有小鹏最恶心，小鹏公开跟我们讲说用户数据不属于用户。我告诉你，就小鹏的这种言论，我得说他一辈子。
2: 确实，当年就直说了。
0: 我说很多人这么想，但是没人敢说出来。你小鹏厉害，你说出来了。但是好在现在小鹏不说了。
2: 嗯，
0: 现在不说了。用户数据不属于用户，那我说一样东西总要属于一个人嘛，
2: 嗯，
0: 或属于一个机构嘛，属于谁嘛？好，没关系，用户数据不属于用户，没关系，我认的，属于谁？属于你啊。属于国家，属于谁嘛？不言语了，不吱声了，哑巴了。你国际选秀搞这出，你死叔，你看看，
2: 真的是人为的障碍，感觉
0: 这故意的，我告诉你。而且这次啊，人家就是拿来给职能部门看的。
2: 对，
0: 你不是司法调取可以调吗？
2: 也正好是需要嘛。
0: 广西传奇。这广汽浩博、广汽传祺都挺雷的。下一个别广汽了啊！喂，你好。喂，
3: 此通话将录音。
0: 你给我录上音了？谁呀？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姓杨。
0: 杨先生，你给我录音了？
4: 没有。
0: 你可以录，可以录，可以录，可以录，没事，可以录，可以录，就只要不影响我们的通话就可以。杨先生，什么车？
4: 这个不错。宝马的6GT。
0: 宝马的六系 GT 是吧？
4: 对。
0: 咋的了？
4: 这个车子我是25年12月中下旬的时候在北京宝泽行购买的这辆二手车，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0: 嗯，官方认证是，然后怎么了？
4: 然后买回去以后一开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就是左前轮会有那种嗡嗡的轴承异响声，然后去 4S店检查也确定是轴承的异响。
0: 嗯，
4: 然后想让他们走质保，他们不给走质保。
0: 为啥？
4: 然后就是说这个。他们的官方认证二手车是核心部件有质保，然后这个东西就不包含在核心部件里。
0: 你刚买就有声音啊？
4: 对，刚买就有声音。然后我呢，就因为也拗过他们嘛，然后我就出去上朋友店里换了一个，然后最后跟他们也是 battle 了一下，最后达成了和解，是他们送了2次保养。
0: 那不得了吗？
4: 对，这个事儿算过去了。
0: 然后呢？
4: 过去以后，然后到12月份，
0: 杨先生，我提醒您一下，哎，咱们时间有限，过去的事儿您少提行吗？你说的，
4: okay, 然后
0: 你说点没过去的啊。来，接着说。
4: 然后到那个2月份过年的时候，
0: 嗯，
4: 我就跑了趟高速，就回老家嘛。
0: 嗯，
4: 然后就发现车子一直在抖动，就是超过120，就120已经开始有抖了。然后速度越快，它抖动越厉害。
0: 你想。

0: 等一会儿，你想开多快？
1: 就120左右嘛。那我要超车的时候，肯定会超，比如说我跑到120多，那就这个时候会抖动的特别特别明显。
0: 整个车身都在抖吗？
1: 对，
0: 还轮子抖啊？
1: 车身都在抖，轮子的话我已经做过定位呀。
0: 这样，我问问你，我换种问法，是抖还是晃？
1: 抖
0: 好，你接着说。
1: 嗯，然后我就这个事儿出现以后，我就一直去他们店里，从2月份到8月初吧，到7月底8月初，我已经去店里8、9次了。然后他们就是一直说解决不了。最后查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车子有改装刹车的问题，因为这个车子我买回来的时候刹车就已经改了，他们是按车已经改过刹车了。
0: 行，然后接着说，然后呢？改装刹车有问题，
1: 然后
0: 呢？
1: 最终他们确定的问题大概率是因为他所有的原厂部件都查完了，没有问题，然后可能是刹车的问题。
0: 然后呢？
1: 我再跟他们的二手车部门也好，还是售后还是400去打电话去沟通，他们都不去处理了，不管了。
0: 什么叫不管了？
1: 就是不沟通，无法沟通，没有办法沟通。
0: 你提出什么要求了吗？
1: 我提出要求是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吧，对吧？
0: 你就直接说。然后其次呢？首先其次呢？
1: 其次就是他们店里 4S 店是不管这种原厂刹车的问题，那我可能要出去解决，我出去解决它产生了费用怎么办？他们就一直是避而不谈。
0: 不是，你等一会儿，你首先不是解决这个问题吗？给你解决了之后，这店里不能给你
1: 解决。
0: 我知道他没解决，你提出什么要求了？你直说你的要求。
1: 我要求就是把这个抖动解决就好，我无论用什么方式，对吧？把抖动解决就好，要不这个车跑高速的话就没法开。身体就跟按摩似的那种，一直在抖。
0: 就等于说，现在他因为改装了刹车，所以导致刹车有抖动，对不对？然后现在店里，你现在的说法是店里不跟你完全不跟你沟通了，我不信呐。
1: 对，
0: 你提出什么？你提出什么要求了？他不跟你，他完全不跟你沟通了。
1: 我没有，我甚至都没什么提什么要求。我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的是，如果这个费用很少，比如说1800的，我都没有必要跟4S店去扯着蛋，我自己修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很贵，比如说他说这套刹车有问题，要再去换一套，那这个成千上万的费用，那我自己肯定不能承担。
0: 然后你就希望反正只要抖动给我解决就好了，你没有任何额外的需求，对吗？
1: 没有任何额外的。他们一开始还要跟我那个 4S 店那个二手车的负责人还说啊，我给你补1000块钱的燃油宝，我说你别给我补。我不
0: 行，我知道了，
1: 我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0: 行，你现在的要求也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吧？
1: 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后来我投诉到北京12315，他们到 4S店跟12315回复是，建议我投诉，我建议我那个走法律程序。
0: 没有，所以说啊，我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不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闹得这么僵，中间一定有一些冲突，或者说你提了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了。所以他说
1: 我没有提不切实际的要求，
0: 我就是
1: 真的没有，
0: 我这怀疑吗？我不是怀疑吗？对吧？对吧？你要么你肯定啊，不然人家干啥不给你？人家有问题给你修就是了，官方认证二手车，不然怎么体现他官方认证呢？对不对？
1: 对
0: 我帮你问问啊，
1: 嗯，
0: 你稍等啊，电话不要挂。哎，就这个事儿，没别的事了是吧？也没有别的要求了，对不对？
1: 没有别的要求，没有别的要求。
0: 你想清楚啊，因为到时候人家说跟你说不一样。
1: 对，没事儿，我这个投诉4400他们都有记录。
0: 哎，行了啊，来，这个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啊，您好，主持人老师，我在。
0: 哎，女士，贵姓啊？
2: 我免贵，姓刘。
0: 哎，刘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刘女士。刘女士啊，
2: 你好，常老师。
0: 哎，您好啊，这个你们这官方认证二手车啊，这个然后抖动，然后说改装的刹车有问题，现在消费者说这个店里完全不跟他沟通了，我有点不信，所以你们去查查呗，你们应该能查到杨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的，你们跟这家北京的宝泽行了解了解怎么回事，好不好？然后下午给我们做个回复，可以吗？
2: 明白，我们会如实记录下来的，常老师。
0: 哎，好嘞，那官方认证二手车，既然叫官方认证，那就得有官方认证的做派。你别官方认证搞得跟草台班子似的，你搞得跟外面那种小的二手车店似的，对吧？你啥也没保障，人家怎么到你官方二手车买东西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时间关系不跟他多聊了啊！这事我觉得中间有事，但是不重要啊，咱们下午听您怎么讲。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5: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6: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6: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5: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没有做妈妈之前，我对自己的想象和设定是，我一定会足够的有耐心，讲求方法，一定不会对孩子发火，更不会打骂。但是一旦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事后后悔，在检讨，在反省。但是因为你的吼叫，你的语调，你的表情，当下那一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

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0: 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的身心只适宜。

一部电视剧叫做《夏至未至》，它的插曲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岑宁儿的《追光者》。《夏至未至》是去年夏天热播的一部算是青春爱情偶像剧，男主角也是人气非常旺的陈学冬，还有白敬亭。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初恋系的电视剧，而且正好在夏天播放的时候，高考也结束了，所以很多的同学大概也在这部剧里面回忆了一下自己的青春，虽然说他们的青春还远远没有过去。从我读书的时候到现在，青春情怀的片子永远都不缺观众，因为我们有一茬又一茬的情窦初开、懵懵懂懂长大成人的年轻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部剧叫做《十七岁不哭》，而女主角呢，则是后来成为非常棒的实力派的演员的郝蕾。而这位叫做岑宁儿的歌手，确切地说他是一位香港的音乐人，其实他已经不算是一个新人了，已经有好些年他都在幕后默默地付出，而且得到了李宗盛的称赞。他84年出生，担任过林忆莲、陈奕迅、蔡健雅等很多歌手的演唱会的和声。这么多年对一个一直在幕后的音乐人来说，一定是漫长而又艰辛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尝试，有创作，他也不断地积极地活跃在各种各样的音乐的舞台当中，为自己的这一刻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这就是他的故事，倒是和这首叫做《追光者》的歌不谋而合。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我们听到的是嗓音非常特别有磁性质感的林凡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并不代表你一定要一个人宅着生活，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就好像昨看到朋友圈，有个朋友说，在城市里搞废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简单，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给你一根网线，最好再加上一个外卖的电话，好了，你开始废了。可能你跟我一样，也不是太相信人难道会这么轻易的堕落吗？但事实上，仔细想一想，这属于细思极恐的问题。低质量的、长期的宅家的生活，的确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外貌，甚至是人生的。这有点像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花盆效应，说的是如果人在舒适的花盆当中待久了，就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而一个人开始废掉的迹象之一，就是不再走出属于自己的舒适区。我们要鼓励一下自己和大家，当你停止学习固步自封，将自己囚禁在得过且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你可能已经朝着平庸或者所谓的废掉迈进了一大步。这句话要自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停止对自己的要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庾澄庆，他就是一直对自己有要求。这位呢，我们这几天讲到他都说他年过半百仍然保持着年轻活力，你看看他的身材保持，你再看看他对音乐的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你就会心服口服。一个人的实际年龄、心理年龄和身体年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40那个50的数字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年龄，你真正的年龄还是要用你的大脑和你的心来控制的。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杰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3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0: 邝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啊。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我前段时间看了你一个采访，采访者喊你老鲍，你很介意，你说我不老，我是小鲍。
1: 我不介，我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暗示，永远年轻的暗示。
0: 对，因为尤其是做音乐这一行，尤其是要跟年轻人站在一块儿。
1: 对，因为我们做的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年轻人的事情，所以一直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定也是要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0: 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喊你安徽独立音乐教父这个名字呢？
1: 其实江湖传闻啊，大部分是无从考察的。我隐约记得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
0: 对，我查到的那个资料，最早的是2019年 On the Way 有一个10周年的报道，在那个报道当中，别人开始叫你安徽独立音乐教父。
1: 对，
0: 哎，我特别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1: 其实是有一种满足感，一种虚荣带来的满足。人都是这样的，对，虽然可能觉得是一个戏谑或者是一个玩笑，但仍然会止不住的开心。
0: 但为什么最近我看到别人采访你的时候，好像显得有一点小小的抵触？你说我不是教父，我不是教父，我就是做生意人。
1: 可能是当你认清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加严谨的去对待这个事情。别人当时喊你所谓教父的时候，你是一种虚荣的满足感。但是更多的人喊你，时间一长了之后，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因为之前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是因为自己的喜欢，我非常自发的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当别人给你一个名号之后，你会不自觉的把做事情的方式就变得更加的主动和自觉，这个会有一些压力。
0: 对，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压力导致的。
1: 会有一些，当然会有一些。对，因为是名副其实，不名副其实，等于你的人的能力或者是人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处理问题那都非常有限。对，因为教父这个名头太大了，
0: 就慢慢的了解到了自己的局限。
1: 对，或许是也我太过于认真了，本身就是一句玩笑，拿它当真干。
0: 但是我看大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崇敬的一种认可。
1: 崇敬可能是对于朋友来说吧。
0: 这段时间我询问了几个你身边比较了解你的圈内好友，想问问大家对你有怎样的评价？大家对你一致的，首先是为人的赞赏。比如有个朋友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老鲍他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且呢人格发展得非常全面，他没有短板。我觉得这几乎是我能够听到对一个人的非常高的评价了。你怎么来听这句评价？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设自己的生活的，做所有的事情，你的工作也好，你家庭也好，你的其他的一些日常的东西也好，其实都是按照理想的状态来去建设的。所以我是觉得人其实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大部分时候都是。但是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不是绝对，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刻意的去破坏自己的理想，故意的要和自己的理想形成一种对立，去审视我的理想，有时候甚至砸烂自己的理想，也会否定很多东西。你否定理想，其实就否定，那个时候的自己。他总是在不断的按照理想去建设，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不太完美的时候，你会敲碎它，就跟工程反工是一样的。

0: 但是至于说大家的评价，那可能是因为我做人的方式问题。因为我做人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对人要真诚，要尊重，这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基本的东西会让我身边的朋友觉得比较舒服。至于短板，我觉得可能太多短板了，只不过可能我隐藏的比较好。嗯，
1: 你对朋友的这种周到是自然而然的，还是说我作为圈子里就是大家都比较尊敬的一个人，就我要照顾大家？
0: 当然会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就是我可能是做这个行业的，那有朋自远方来也好，还是本地的这些音乐人乐队也好，我会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或身份的原因，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这种相处尽量更融洽一些的这种场景，这种局面吧。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纯粹就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我总觉得就像我刚才跟您分享的，就是全国各地这些乐队啊音乐人过来演出，其实我们在基础的层面去接待的层面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是音乐朋友们来了，那来了合肥，那我们得招呼好他，就是这个非常基础的出发点，
1: 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不是
0: 对
1: 合同的甲乙方的关系。
0: 是，我们之前很多年前，四五年前吧，就是都没有合同这个说法，就你来演出我就很欢迎。后来慢慢的，因为要去更加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才会有一些合同。但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做音乐这帮朋友，或者是做剧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对于合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这种约束吧。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不会太在意合同条款的内容。
1: 我这两天翻了一下你的朋友圈，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真的是朋友圈，好多朋友啊。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从小就属于这种天生磁场型的人吗？
0: 磁场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你这么说我也一下子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磁场的。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恰好这些朋友对我的评价还 OK， 可能会给你造成一种错觉，让我觉得可能是你看我，你身边那么多朋友都认识我，或者跟我处得相处得很好，可能是一个错觉。还有一个就可能是我做这个行业本身它就带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对，音乐演出现场荷尔蒙都年轻人，交流碰撞，然后音乐又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大家很容易掏心掏肺的相处。
0: 当然，在音乐它是一个有一种关于音乐的审美的这种说法，我忘了是谁，亚里士多德还是谁，他说，其实美育嘛，就音乐是一种教养，是教育。
1: 你从小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父母对你是比较开放包容的，还是有一定约束的？
0: 我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一辈子教书嘛，他培养了很多别人的优秀的孩子，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就当然希望我一样跟他们一样优秀，所以他们对我的期盼肯定就是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嘛，对。但是我偏偏又是那种比较叛逆啊，成绩也不太好的那种，所以他们就严加管教，那所以很基本的没有什么包容啊或者干嘛的，就是希望我好好学习。对，我生活的大的环境是校园，所以整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井然有序的这么一个。
1: 你觉得做老师的孩子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因为大家天然的就觉得你的学习成绩应该好一些。
0: 孩子没压力，父亲有压力。
1: 爸爸有压力。
0: 对，
1: 爸爸有压力就意味着你有压力。
0: 对，那就看他就是对孩子的认知嘛。
1: 你是82年的。
0: 我80的。
1: 80的，那我们差不多。 我在想，就是在咱们上小学或中学，就是人的青春期就审美比较定格的时候，流行的是像小虎队、草蜢、罗成三兄弟这样的香港、台湾他们过来的这种初代的偶像团体。那我也想知道，在你青春期的时候，你听的是什么歌？
0: 其实我跟你刚才讲这些，我的那个时候都是听这些的，因为那个时候选择非常少，
1: 对
0: 吧？大街小巷，然后电台广播放的都是这些，这些音乐是一个时代的 BGM， 它是一个时代，所以你都会被动的，都会听到这些，当然也是最早你是没有选择，然后也恰好那些旋律能打动你，然后你就会接纳去欣赏它，但是后来就我们就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听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接触到了就摇滚乐啊、崔健啊、唐朝这些，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去接触一些欧美的摇滚乐，都是一个过程。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被时代的背景在笼罩着。
1: 你还记得你听到的第一首摇滚乐给你的那种站立，是跟流行音乐给你的站立完全不一样的那种身体感受的，是哪一首歌？
0: 可能在你很多时候印象不深了，我想起来可能是在高中的时候，但是我们听流行音乐肯定是从小到初中嘛，
1: 对，
0: 但你真正对音乐有记忆，可能是在我的记忆是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更多被流行音乐打动的是里面那些普遍的情感，关于一些懵懂的爱情也好，还是关于一些思念也好，就那个时候更多是被这些青春期的人都是容易被这些感情所打动的，它会让你忧伤，很假的多愁善感，
1: 对，
0: 它是这样的，但是摇滚乐给你带来是一种它是一种震撼，它是有震撼，那个震撼那个时候你听它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是听觉上的，对，第二个还是一些那些歌词，非常直接的非常个性的表达的歌词，它会给你一些心灵震撼，它是和那种是不一样，一种是挠你，还有一种是捶你，
1: 第一首让你感到被锤的歌你有印象吗？
0: 一块红布吧，应该是
1: 崔健的，
0: 好像是一块红布，类似于就长征路上摇滚，就是那些，还有一无所有啊这些，

0: 从此之后就摒弃了那些甜水歌吗？
1: 他也没有摒弃。流行音乐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有很多经典的东西，而且经典的东西是很多摇滚乐万尘莫及的。

0: 哇，我看到了你的包容。因为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也有个男孩，他几乎跟你差不多，也是摇滚青年了，但那个时候他就很看不上我们这些听流行歌的，他迫切的想要告诉你这个才是好东西。那个时候你有这种心态吗？
1: 会有，包括现在也可能会有，但是我从来做事情方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去，因为他很多东西在被传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自己去感受它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被放大。啊，你比如说，他瞧不起听流行音乐的，那实际上他瞧不起的流行音乐的类型是那种工业化的流水线的复制的这种流行音乐，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和你的那个高中同学见面，我们肯定会有共同喜欢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华语流行歌曲，肯定会有，因为那些它是因为个人的创作真情的表达被广泛传播之后变成的流行音乐，对。而摇滚乐实际上它再粗糙，它都是自己内心的个性的个体的表达。它不是流水线的，也不是工业化的复制，当然也不是全部啊，我是讲优秀的这种摇滚作品。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包括现在很多的好的这些个别的摇滚作品已经变成了大众熟知的这个时代的背景，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在这个偏融合的时代，就过去泾渭分明的事情到现在已经是慢慢就泯然一体了。包括我身边很多很小的小朋友，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喜欢独立音乐的，他们很小就开始听这些，有的上小学就开始听了，虽然他再大一点，他可能从现在开始就会听这些东西，因为现在流行音乐本身，流行音乐的传播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听到的其实都是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其实就是短视频的这些背景音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音乐的欣赏，那他们其实对小孩子来说，我们过去走在大街上听到的都是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东西，那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产生东西越来越多，小孩可能他听音乐的方式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啊，在他没有主动拿手机的时候听到的可能就是他爷爷奶奶放一个神曲啊，在刷抖音啊，或者其他的人在刷这些，对，会对他会有一些影响。
0: 但是所以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分享好东西是更重要的？
1: 当然，好的东西确实要分享，因为你自己觉得它好，所以我是说，刚才我们再 call back 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人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就大部分都会希望把自己喜欢的、觉得好的东西，尤其是审美的分享。
0: 对你的青春，你的价值观、审美体系影响最大的一个文艺作品是什么？
1: 跟你说，满天繁星很难分辨出哪个最亮。满园的芬芳，你很难去闻出哪一朵花更香。它是一个过程。你刚才说，问我是哪一首歌对我的冲击嘛，对吧？但我可能记得大概是那几首，好像记忆也模糊了。然后，作品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书也好，还是什么电影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模糊了。但是我如果非要说的话，我可能，但这不是文艺作品了。对我影响最大的读的书是我上学的时候的教材。教材对人影响是非常大的，但你真正去读的时候，我们都是被教育训练过来的，所以每个人现在的你的思维也好，你的面对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好，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那些教材的教育，老师的讲授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我讲的教材不是这种教材，我讲的是我读研的时候那个叫黑格尔的美学，还有康德的那个判断力批判，就这样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认真的读了教材。

0: 啊，然后从中汲取了一些营养。其实他那个时候读的书，嗯，就之前上高中读的书，他可能对我有影响，对，但是我到那个时候读的书，对我是真正的我的精神上的这种规训，可以这样说，它不是影响。
1: 那为什么研究生没有读完呢？是读完了，
0: 我到研二的快结束的时候，我本来还是想继续去深造，比如说继续读博什么的，但是突然到了研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非常的空虚，我想参与现实的生活的建设。后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论文提前写好，我就回合肥。就是研三我就没去学校了，但是最后仍然是论文写了，正常毕业了。
1: 所以这段两年的研究生生涯，对你审美体系的一个塑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两年就一直在读书。
1: 实际上，在读书之前，你有了一次短暂的创业的经历。那是开了一个小书吧。
0: 对，
1: 也是你的商业第一课，能算得上商业第一课吗？
0: 那个就是一个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按照自己理想的状态去做一件事情。就觉得开个书店，卖书、租书。放电影啊什么的。卖点咖啡什么的，就这样。但也不考，只要是第二天，到月底有钱交房租，有钱吃饭去，考虑的不是太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会沉浸在那个小环境里面，只要风雨没来，只要屋顶没被大风掀走，你会很去享受那种状态。
1: 但是慢慢的会触碰到现实啊。
0: 所以后来开不下去了。
1: 开不下去，转给了一个保安是吗？
0: 转给了一个保安，对，一个爱读书的保安。但这个事情失败，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给了我读书再次读书的一个机会。其实我在书吧和读书之间又开了一个小酒吧，那个小酒吧也叫 On the Way， 那是第一个。对，那是书吧开不下去了，我考完试，研究生考完试之后，我觉得自己考不上了。2005年的下半年考完试之后，我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英语是太差了。我英语所有的这个选择题都是蒙的，全是蒙的，所以我考完试之后就算了。然后我就找到去买我书店的那个朋友，正好看到书店那时候自己书店也会生意不好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看电影或者是看书，就是那个里面的这些小酒吧的场景让我很向往，然后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那书店搞一半出来，我说开个酒吧挺好的，一个小酒吧，他们当时觉得也很洋气，开酒吧可以，他出钱，就是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做了一个大概40-50个平方，都没有30-40个平方的一个小酒吧，然后开起来之后，然后也正好那个时候校园的音乐社团什么的都比较活跃，有很多玩乐器的搞乐队的，然后就让他们过来演出，小酒吧就做得还挺有意思，然后但是到了2006年3月，三四月份还是4-5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几个同学，合肥学院的大学生们一起在野外烧烤。那个野外是那个时候合肥正在做大建设，就那边很多地方是村庄刚被拆完，就断壁残垣。我们在一个断壁残垣的一个房子旁边有一棵桃花树，桃花盛开，我们在下面烧烤。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信号还不好，就接断断续续的。我就顺着断壁残垣走到高处，结果那个电话是让我去参加复试的。哎，我就带了。我说人的生活和命运，有时候你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人生
1: 判断。
0: 对，不要相信判断，也不要过于相信人生，它是。很多时候真是像梦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我英语全是懵的，你说那个概率得多幸运啊！接到电话我就肉也没吃了，就直接回去跟我朋友讲，我说我要去上学了，再见了，然后就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过去了，然后我就 走向我新的未来去了，去读书了，然后再次读完书到研二研三回到合肥，啊，就那是确实正儿八经的去做、做 on the way 了。
1: 我在很多文章里面看到了你说在 on the way 开店的前夜你被一个站街女打一巴掌的那个情节，
0: 嗯，
1: 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理解其中的这种逻辑，
0: 嗯，
1: 为什么会导致第二天的那个选择。
0: 其实有些东西很多时候要去感受，
1: 嗯，
0: 它并不是说一定有理论上的依据，或者是说您说的这个逻辑它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1: 嗯，
0: 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场电影，电影拍的是其他人的人生，
1: 嗯，
0: 其实这里面你有很多东西，特别电影里面的东西，它是剧本呈现都是写好的东西，
1: 嗯，
0: 但这个里面你要去用审视的眼光去看它的时候，
1: 嗯，
0: 你也很难看出逻辑。所以我们经常评价我们的生活多戏剧化，就说像电影一样的，那我那个那一幕其实就像电影一样，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确实就是那一件事情让我做了一个决定。那是2008年7月份一个炎热的这个夏天的晚上，那时候我还在报社去在实习，但那时候已经对这个我所想要去从事这个工作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了，
1: 嗯，
0: 啊，觉得不是那回事了。然后那时候我寄居在我高中同学的家里面，
1: 嗯，
0: 我要去他的家必须要经过一个城中村，
1: 嗯，
0: 然后7-8点钟吧，然后我灯光比较昏暗，然后走过那条街巷，突然从一个旁边一个小巷里面冲出一个人，对着我屁股就是一巴掌，小伙子三毛钱干不干？然后那一巴掌拍的我就是真的像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拍一下，就好像啪一下就是哎，路灯全亮了就是。然后我就是走到回到我寄居的那个房间，那时候喜欢写东西，我就写了一段话：当我们活着，我们行走在悲喜交加的大地；当我们死去，尸体就地埋葬，灵魂依旧前行，我们永远在路上。然后第二天我就到大学城去找了一个门面房，然后开始筹备开 on the way， 大概是这么一个，没有逻辑，没有，对。
1: 但是你自己感觉到那个巴掌似乎是一个神谕是吗？
0: 就类似于我们生活给你一巴掌。
1: 但我觉得如果心里面没有一个什么念想的人，可能获得了这一巴掌他也不会催使他的下一步活动，是不是这个念想一直在你的脑海里？
0: 可能是会是这样的，当然会有一些想法，
1: 嗯，
0: 会有一些对于现在生活的不满意，嗯，想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但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一个行动，
1: 嗯，
0: 可能这一巴掌就是给了我一个行动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决绝的动机吧。
1: 前面开过书吧，后来也开过一个小的 live house，
0: 嗯，
1: 事实上都不算成功，对吗？
0: 那个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状态最好的是大概在2010到2015之间吧，应该是。
1: 但是在这之前，似乎也经历过一段比较难以为继的日子。
0: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生意是非常的不好。那个时候我记得，王龙伟最早在大悦城那家店最早是卖咖啡的，后来咖啡卖不掉，
1: 嗯，
0: 啊，后来改卖酒，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很多人也不知道，然后呢，生意就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去找一个学校，就白天当老师，晚上开酒吧。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持续了大概有2年多吧。
1: 嗯，
0: 突然生意好起来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喜欢音乐，嗯，但是我不在所谓这个音乐的圈子里面。
1: 嗯，
0: 我不认识这些乐手啊，这些歌手。
1: 嗯，
0: 也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兄弟，
1: 嗯，
0: 他们进来环视一圈之后，发现这个场地这个地方很适合做摇滚演出。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达成了一致。然后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了就合肥和甚至安徽的这种摇滚根据地。
1: 嗯，
0: 啊，
1: 现在回头再来看，会不会是命运的齿轮被撬动的时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
1: 但如果当年你没有坚持下去的话，也有可能赢不来这样的转机。
0: 我倒没有觉得是坚持或者是不坚持不下去、嗯、是坚持下去，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发生了、嗯、对，你的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你的这一步是上一步的结果，嗯，然后下一步是这一步走下去的结果。
1: 我看到你在2023年的一个演讲中说、嗯、你做事情有三个原则，有意思，有意义，有社会价值。
0: 对，
1: 你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但是我们如何来分辨一件事情值不值得死磕呢？
0: 取决于你自己吧，就所有事情最根本的让你一直去做一件事情最根本的，我个人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取决于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外面的一些原因，所以你不可无法拒绝的东西，但是最终还是在是这个指令是到你心里面的，所以最终要不要去做，你要不要去反抗，要不要去拒绝，还是你自己去决定。对，所以我并不认为就是说我十几年做安诺卫它是一个在别人很多人看来是死磕，但这个状态确实是死磕的，一直在工作，再去推动这些事情，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那是我自己的选择嘛，而且我一直在做，一直没有退出，那你既然要做你就好好的去做它啊。所谓的死磕，我觉得这种可以是别人对你评价的状态，也可以是你真实的状态、嗯、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词语就是放在你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产生一些情绪，嗯，很可能其实有时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很可能我过很多年再去想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操，我是在自欺欺人，在骗自己，就骗自己，就小报骗老报去，一直要你要干这个，这个事情厉害，你一定要做、嗯，可能就这么一个状态。
1: 你的这个观点，跟我前一阵采访爱之书店的那个老崔，嗯。其实我也跟你有同感，嗯，因为很多的人都说他在坚守合肥最后的一块文化阵地、嗯、就是他的那个旧书店，嗯，我也觉得坚守这个词听起来好累啊，
0: 太累了，
1: 对吧，
0: 嗯，我一直在享受，
1: 我难道不是因为我热爱我、啊、我沉浸其中、嗯、
0: 对、啊、
1: 所以我才能够坚持下去吗？
0: 对啊，当然是、嗯、就是你首先得喜欢一件事情，尤其像这种偏文化类的这种、嗯、这种实体性的这种事情，嗯，你要是不喜欢你做不了的，就是我享受这些东西、嗯、
1: 但是啊，就回过头来看18年的时间，有没有几个特别难的时刻？
0: 有啊，肯定是有的， 嗯， 嗯，但在我看来这些难其实就是困难，嗯，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仅此而已，嗯，但现在看来很多问题也都解决了，嗯，对，有些没有解决可能会持续存在，我最大的坎，我现在想，其实还是在疫情的时候。嗯，那是最大的坎。
1: 疫情的时候，其实雷街的那个3000平的店已经开起来了。
0: 2009年刚开完，就在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1: 2019年。
0: 2019年，嗯，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切都怕停了。嗯嗯，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坎。
1: 那段时间你怎么过来的？
0: 虚度。
1: 怎么虚度？
0: 就是比如说天天找人，要么去自己去什么看电影啊，玩手机啊，看看书啊，要么就找朋友掼蛋呢、啊、也找一些饭店喝酒啊，虚度，因为那个时候很对面对很多事情你无力。
1: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了，
0: 对，
1: 你虚度，很多人会来找你拿主意啊，嗯，鲍总，我们明天怎么办啊？
0: 是我解决问题，我会解决问题，但是我的那个段时间的生活的状态就是我虚度，我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我现在比如说正常的工作状态就是，我即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想另外一个问题来去解决。那段时间就是我把一些问题能解决问题解决，剩下就别不用管了，因为很多那是无力的、嗯，你没有办法。嗯，就比如说有一场很好的演出，你演不了，你怎么办？嗯，对，有很多人想来演。合肥能不能演，我就演不了，你怎么办？嗯，没办法，
1: 因为那个3000平事实上已经是你从业以来能够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硬件环境了，
0: 当然
1: 你可以在那个里面实现你的很多想法，
0: 当然
1: 我听说有剧社，有录音棚，有咖啡馆，就一场大梦戛然而止，
0: 对，

0: 而且梦是快到现实的时候。
1: 多长时间？
0: 三年啊，在三年之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不可控的，之前挣的全亏进去了。
1: 亏了多少有数吗？
0: 亏了几百万吧。
1: 我们往前倒一倒，就是在 On the way 日进斗金声色犬马的那些日子，你享受吗？
0: 享受，非常享受。那个时候也是风华正茂啊，就长发飘飘。
1: 28岁，我当时算了一下你的年纪。
0: 对，长发飘飘，然后全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力量，
1: 金钱美女。
0: 对，真是灯红酒绿，非常享受那种生活，那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呀。
1: 但是我又觉得你身上那种比较务实的东西，让你很难长期的沉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0: 会啊。所以我是一个活得不彻底的人。
1: 就如果你真的身上是个浪荡子，你可能就不是今天的你。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说的不彻底我觉得非常正确。
0: 对啊，就是浪得不彻底。你比如晚上喝酒，甚至喝到11、12点、12点，大家都散去之后，我回去有可能还会去处理一点工作。我一般对待工作的方式都是前置性的，就有些事情，比如说后天的事情，我都希望能够把它在后天的节点，我把它放到提前一天。是一个焦虑性的。
1: 就在这些方面，又显得你很靠谱，非常
0: 靠谱。对，大家对我的评价是靠谱的。对，我是觉得。真的做人做具体，你生活大而化之的生活是一方面，但是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所谓的事情嘛，具体的事情还是要认真去做的。
1: 这种要求面面俱到，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累啊？
0: 当然，当然，因为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2: 以上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房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幺零五点五。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呢？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莎莎，
5: 我玲儿，
4: 我还赢。
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二十四 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0: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对，没有姨子的第二天，想他想他好想他，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玩的开不开心，也不知道他在外面有没有想好给我带一点什么东西回来。哎，反正他也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就算了吧。但是我依旧在这边陪伴着各位呀。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吗？你有哪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呢？那这个宝贝呢，双引号啊，可以是东西啊，也可以是那份一直放在心底最强烈的念想吧，对吧？有一些念想，就突然一下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当年年少无知等等一系列，你们自己延伸一下好吧，自己去延伸一下啊，或者是某一些技能都行啊。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吗？还是对于你来说，越喜欢的东西你其实用的越狠呢？想一想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啊，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同时呢，也可以在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李明的爸爸经营一个水果店，按开始的定价每卖出1000克水果可以获利0.2元。后来李明建议爸爸降价销售，结果降价后每天的销量增加了1倍，每天获利比原来增加了50%。请问每千克水果降了多少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体面。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会享有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优先一首歌的点歌权。对，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食物可以给你们一些奖励了，我们就把点歌的权利交给你们吧。当然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土的资讯。好，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啦。刚才不是说到了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吗？你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想进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就回复阿拉伯数字111，这样的话你会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的粉丝群有1天24小时不间断聊天的这种类型，也有只在节目时间内聊天的微信群，还有在节目时间里面他们也不聊天的微信群啊，进哪一个任君选择。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1: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105微剧场，
5: 小五哥，今天食堂的饭菜看起来不错哎，大肘子、大鸡腿、香肠哦，我感觉我都想吃哎。
6: 忘了什么味道啊？你个人又要出钱，
7: 是我讲理，胖子，饮食上你真的要注意了，你今天只能吃一样荤菜，其他都吃素。
8: 那管吧。
5: 哎，小五哥，我打好了，听你的话，我今天只买了1个荤菜。
6: 我心麻嘞，你这个紫铁紫铁的丸子大，你看我这个紫铁长得就跟紫爪子一样的，都是6块钱一个，我的妈，这为什么？
9: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吧。
10: 哎呀，阿姨，太偏心了啦！
9: 我每天都在你家打菜啊，你看你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大鸡腿，这个鸡是不是有点变异？太不公平了！你看我这个鸡腿，你是不是燕大胖的亲戚哦？
11: 什么亲戚啊，小伙子，你讲话不要乱讲啊！我可是一个有职业底线的人，我在这食堂打菜10几年了，一向是公平公正，按需打菜，绝不浪费。 我要是给你打个这么大的，你肯定吃不掉，对不对？那不就浪费了吗？你看他那么胖，我优秀的职业素养就不知不觉地给他减了个最大的，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浪费的。
5: 我是燕大胖，那天我确实没有让阿姨失望，大字体我连骨头都没剩下，回家登堂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来自陈小春的《离不开你》。

来说一说，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吗？你越舍不得吃吗？你有哪一些舍不得用的宝贝，舍不得吃的宝贝，舍不得用的一些技能呢？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今天会讲到这个话题呢？是前两天我老婆在收拾家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突然翻出了一盒粽子。对，你们没有听错，是一盒粽子。哎，这盒粽子呢，不是说我不想吃啊，我是觉得它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啊，是我从来都没听过的，我还挺珍惜它的，就觉得这个里面的东西感觉吃了以后应该好补的样子，你知道吧？所以就从端午节过后，这个粽子呢就放在那个地方，一直没有来得及吃。然后前两天他跟我说，他说那个他妈妈过来了，然后把粽子直接给他行不行？我说当然没问题。但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当你有一些东西越喜欢的时候，你可能就越把它留在最后面吃，或者是留在最后面用。反过来，如果正儿八经的你把这些东西就端上了桌，把这些菜端上了桌，那我可能会先挑我最喜欢的东西吃，而不是把这些最喜欢的留在最后吃，对吧？你们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一碗牛肉汤，或者是牛肉米线，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你们喜欢吃的烧烤啊、火锅呀等等一系列的菜啊，你们会不会把自己最喜欢的留在最后吃，还是会把最喜欢的一上来以后就优先满足一下？另外就是小的时候了，小的时候喜欢有各种各样带香气的本子啊，不是说只有女孩子才喜欢本子啊，男孩子有时候也喜欢这种本子，而且我那个本子带香味的，香香的。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带香味的本子？后来长大了以后才知道，那些所谓的带香味的本子里面全部都是香精，闻多了反而不好。但小的时候舍不得用啊，对不对？越是这种本子，你越舍不得把它拿出来做什么笔记本、做日记本、做各种各样的本子。当时也只是觉得它的封皮好看，但你真让我把它拿出来，每天都在上面涂涂写写、涂涂改改，或者是记一些东西的时候，又舍不得，觉得浪费了。这个本子好像它永远有它应该出现的地方，但不是此刻，不是此时。它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场合，它应该承载和记录更加重要的东西，不是我在书本上学到的这些知识。后来搬家，或者直到你高中毕业，你才发现你攒了很多套当年特别喜欢的本子放在家里面，一直留到它的香气完全散掉，一直用到它里面的纸张完全粉掉，都没有来得及把它再拿出来继续使用，对吧？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又舍不得用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再有就是笔，因为有不少的朋友也说到了用笔这个事情。你看这边有一位朋友说买了一个 UNI 的黑科技中性笔，确实好用，但是一支笔要十几块钱，用起来的时候呢还是有点舍不得，现在用在重要的地方记笔记呢我就不用了。就一支中性笔要卖你十几块钱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我写什么东西要用到它呢，对吧？你就他不配，这些我记录的这些东西他都不配。啊，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说到的，我有一个发小，他就专门做
钢笔的签字笔啊，就我们小的时候不经常用什么英雄的钢笔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钢笔嘛，他就专门做钢笔，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做钢笔生意，做到现在应该算是钢笔界的头部那一批了吧。他就会跟我说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种钢笔，他的买家买回去以后可能真不一定是使用它，就把它放在那边，他买了一支还不够，可能要买好几支，就放在那边放着，闲暇无事的时候呢就会拿出一支出来，然后在白纸上写一写画一画，但日常他们一定不会来使用。我心想一支钢笔你这么珍惜它，什么日常这么写一写画一画它干什么，直到他跟我讲那支笔20000，我才觉得那确实应该把它在家里面这个裱起来或者把它装起来，不要随时随地的把它拿出来这么写写画画，他但凡多写一下我觉得我的心都在滴血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他的这个钢笔20000是吧，第一他的那个笔头是黄金的纯金的，第二呢它的有一些笔帽上面会镶钻石啊。我们可能现在用笔的这种机会比较少，但不是说没有，还是有不少的人他们会随身带一支签字笔，而他们的签字笔呢对吧，又有一些朋友呢又有一些小品味啊，要有一些不一样，显示出的这个自己的独特的品味啊，他们就会买一支这样的签字笔，还要签专门的合同的时候，然后他们要用自己的签字笔签。20000啊，再什么笔要20000啊。还有一个东西你们可能没想到。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以前啊，合肥地区没有宜家超市的时候，就宜家，里面有好多家具的那个商场，没有宜家的时候，我跟朋友曾经到南京的那边宜家去过，但里面家具啊这些东西又太多了，又不可能买这些。然后我看到厨房的用品啊这些东西呢。看上去好像很美好，但我又不做饭，我也不会想买这些东西，所以我到南京的宜家去了一趟，买的什么呢？买的香薰蜡烛。哎，你说怪不怪了？就是这种香薰蜡烛啊，蜡烛，它不就是拿来点的吗？对吧？香薰蜡烛那不就是拿来点的吗？我不点，我就喜欢闻它的那个味道。我就喜欢闻那个香薰蜡烛里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一直把它放在家里面，它一袋一袋装好的，然后我把它放在家里面，然后其实放在家里面的时候它的香味并不会飘出去很远，但一旦你把它拿在手上然后凑近了闻的时候呢，你还是会闻到很浓郁的那个香味，然后这个蜡烛到现在还没有用完，还放在家里面，还在等待着我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把它点燃掉。狐狸不吃鱼说我来给你讲一个吧，就是我之前我和我老公回老家了以后，他从家里面我们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包豆干，这包豆干特别特别的好吃，我觉得超好吃的，然后我就特意留了一包豆干放在家里面，我想着我后面来吃，结果我老公一口把它吃掉了，他还没跟我讲，直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包豆干了，他将它吃掉了，我的天塌了，再买就是了。哎呦，那个豆干是什么了？你就对吧，我相信你老公应该会给你就这么讲，那再买就是了，不就是都干嘛，你现在可想吃，现在想吃，现在给你买，给你什么牌子的，这么好吃吗？能不能把那个牌子发给我看一下。
我也想看一下是什么牌子的豆干，这么吸引人的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4: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1: 哎，是的，领导。
4: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1: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4: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1: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4: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1: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4: 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

0: 公司呢？
1: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0: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1: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2: 你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1: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1: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0: 出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越要用它呢？你有哪一些所谓的舍不得用的宝贝？微信都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悟空说钱还有面子这两个我都很喜欢，但我都舍不得用。钱这个东西赚了不就是为了花的吗？对吧？面子这个东西它要是能值钱，干嘛不把它变现呢？对不对？考拉说，上学的时候每学期联考获得奖，得到的是硬壳笔记本和钢笔，都舍不得用，毕竟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考拉，你跟我们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大吧？我应该就不至于到那么极度匮乏的状态吧。现在呢就是喜欢的早用早享受。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有一些女生的护肤品，有一些护肤品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喜欢，但是每一次用它的时候呢都只敢用一点点，就只用一点点不用多，有没有？慢慢说，大学室友从法国回来给我带了一个很香很好看的香皂，到现在我还舍不得拆开使用。还有造型的蜡烛，我也是放在柜子里面把它存着。哦，这个有，好像有不少朋友都是这样。当有家人朋友出国，哎，给你们带了一点东西回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舍不得用啊。对，就每看到它的时候呢，都觉得哎，挺好看的，挺好玩，挺香的，或者是挺珍惜，或者挺难得，或者挺稀奇啊，等等一系列。你都觉得越看越喜欢啊，我就把它放在那边。明明它是有一个食物的保质期，明明它有一个使用的保质期，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就是一直把它留着。说到这啊，我又想到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面的亲戚给了一袋啊，不是，应该是给了一盒巧克力。说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哦，巧克力。什么巧克力呢？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能看到，就是那个费列罗啊，费列罗的那个巧克力。只不过啊，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费列罗的巧克力呢，它不是就是平面包装的嘛，就是一个像盒子一样的平面包装。它的这种巧克力呢，是一个圆锥体，对，最上面是一个尖尖，然后越往下就是越来越圆的那个圆，越来越大，圆锥体里面也放的就是各种巧、其实也不是各种，其实就是费列罗巧克力。我想了一下，可能跟他们那边过什么圣诞节，然后把它变成圣诞树的模样有关系，因为它摆在那边的时候确实就很像一棵，就小小的一棵圣诞树，懂吗？然后这个呢，你说里面的味道和国内吃的这些巧克力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我是觉得完全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因为它都是巧克力嘛，它能差到哪去呢？对吧？但就是没有吃，再放一段时间，我都怕把它放坏掉了。

这位朋友，你最好讲的是别人家的自行车哈。嗯，有一些朋友呢，小的时候家里面确实没有家庭条件的原因，不能做到人手一台自行车，所以可能会借别人的自行车。啊，借别人的自行车以后呢，不就要出去办事啊，或者上学啊，或者骑着玩嘛。他说别人家的自行车我都舍不得蹬，舍不得站起来猛蹬。那你错了，那就别人家的自行车那就是要站起来猛蹬。当年谁不是用着别人家的自行车站起来猛蹬的呢？骑得怎么快活怎么来，快点。

茉莉说，那吃的东西算不算呢？好多好吃的我舍不得吃，我好怕胖了又胖。嗯，吃的其实也算，就打个比方说，我爸妈每年过年的时候其实是会给我搞腊肉香肠这些东西回来，然后呢我每一次拿到合肥来以后，在这边收到了以后，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吃。你问我吃不吃呢？吃的很少很少。你问我喜不喜欢它呢？我确实很喜欢吃，就家里面有时候切一块腊肉啊，把它切成那个片状，跟大葱或者是蒜苗，或者跟一些蔬菜把它炒了以后，烟熏腊肉嘛，或者跟一些萝卜干把它这么炒了以后，挺好吃的。但为什么一直就不把它拿出来吃呢？第一个是我懒，第二个呢也是我懒。

LIC 说，我想起了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导员斥巨资给我们发了某某龙虾店的代金券，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忙各种各样的事情，人总是聚不齐，就一直没有用，最后离校了才想起来，那个券还在我们宿舍的桌子上。三年前的事情了。黄慕白说，我老公，他没有用老公，他用的是爱人七夕送的香水，虽然我之前也都是某某品牌之类的，但是这一次要比那个奢侈品品牌更贵一点，我就舍不得用了。最常用的还是我那几十块钱买的抹茶味，每一次涂上都感觉自己到了奶茶店。好像那个抹茶的味道呢，又有点像商场的室内香薰。就老公给他买的香水他也舍不得用，他你说他喜不喜欢，肯定喜欢，但是怎么讲呢，就很多东西它确实就是有保质期的，你过了它的那个保质期，香水也会跑味道，对吧？香水的味道要跑的话，那你不就浪费了吗？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好嘞，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放在那边来等各位来参与啊。今天跟各位聊的内容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就是有哪一些越喜欢的东西，你是越舍不得用呢，还是拿到手就要赶快体验？你有哪一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呢？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

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上安全头盔。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写到草案里面，写到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修订的草案里面，未来可能就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就会有明文规定，就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和违反交通信号灯。我觉得吧，这是一件好事。怎么说呢？你别管这个城市大小，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好，一二三四五线各个城市其实都会有所谓的逆向行驶、超速行驶和违反交通信号灯、闯红灯的，对吧？只要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谁还没碰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呢？我们把它尽早的写到法案里面，写到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不是为了罚你们的钱，而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之前我们一直说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是不是太慢了？对，好，慢，可以，我们也接受大家觉得这个速度太慢了，那我们把它调整到20，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特别是有一些改装的电动车，或者上着电动车牌照跑起来的速度跟摩托车、汽车一样快的那些电动车，最主要的就是安全，对不对？如果你真是按照摩托车的速度来生产，没问题，你既然可以生产出来，那你的驾驶者就要相应的去考取驾照，你就不再是骑着电动自行车，而是一辆电动摩托车，请你去考驾照。那你考了驾照以后，那就应该是遵守更加严苛的规定，对吧？你是可以走了机动车道，但是走机动车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左右转弯的时候是要打转向灯啊，合理使用灯光啊，遵守交通信号灯等等一系列的。希望各位啊，骑着电动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安全出行，遵守新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呢，它持续在北部湾打转，它的移动呢异常缓慢，目前已经在原地转了4圈了，就在北部湾打转打了4圈了。由于引导气流比较弱，影响系统比较复杂，几个系统呢同时施加作用，但是又没有一个占据绝对的优势，所以呢才导致它的移动缓慢，甚至出现原地回旋的情况。有些朋友讲啊，那它这个一直在那边不动，那不也没事吗？不，它要一直在那个北部湾上空这么盘旋的情况呢，对广西沿海这一带的话，其实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今天紫檀可能在北部湾回旋以后呢，会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明天的凌晨到上午可能会在广西沿海到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登陆，以后北上进入到广西。

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全面普及啊，特别是在西藏地区高海拔地区，我觉得是可以全面普及的。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西藏日喀则某酒店入住时，突然发现这个酒店啊，它是由医院的病房改造而成，它的那个护士站呢改成了酒店的前台，每个房间都配有医用氧气，住进去就感觉安全感满满。8月24号，有媒体记者联系上酒店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呢，是我们本来计划是要开私人医院的，但是呢我们的那

那个资质啊没有下来，所以没办成。但是整栋楼又是空的，怎么办呢？因为这是医用氧气，所以我们就想，算了，到我们这种高海拔地区来，对吧？谁还不要吸吸氧呢？那我们干脆就把它当成酒店用好了哟。工作人员强调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收治过病人，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而且我们酒店开业3个多月，生意很火爆，基本上是处于满房的状态。他讲的这个我真信，因为真是，由医院改造的输氧的房间和你酒店里面自己有的这个输氧的房间，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也曾经到西藏去过，到拉萨住过带氧气的酒店。怎么说呢？虽然他说我们整个酒店里面弥漫式的供氧，甚至房间内也会有那个像医院病床前的那种，这个供氧管道供氧，但总觉得他们的这个氧浓度啊不够纯，吸得不够爽，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如果有可能啊，你要真让我住这种原来是病房，现在把它改造成酒店的这个房间呢，我还真愿意去感受一下。特别是你们的那个管道里面要最好是纯氧的话，哈，那我晚上吸氧可以吸到爽啊。这个就是变通，改变它原来的这个作用。虽然说资质没下来啊，整栋楼放在那边又不能浪费了啊，那我们就改做其他用途。工具怎么使用还是看人。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那就是走了一个歪路子了。无人机啊，它用得好，可以作为我们农业上的施肥，甚至我们的各种搜救以及我们的拍摄，你能想到的各种各样的用途都很多。但如果把它用作盯梢呢？如果把它用作对于公安机关的盯梢呢？违法了吧。今年6月，兰州警方啊发现他们当地刑侦大队啊附近频繁有黑飞的无人机，其飞行时间轨迹与3次出警的路线动向和曲线时间高度相似。民警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发现的这个团伙在曲线点位装监控，空中无人机盯着警车，地面监控盯着现场，让抓捕每一次呢，都只差一步。在摸清楚作案套路以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提前布控，将曲线金的犯罪嫌疑人啊，以及黑飞的团伙呢，一网打尽。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起，他们在甘肃和青海等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的设备作案42起，曲线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多。目前3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叫《三叉戟》，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用无人机拍下所有的作案过程，或者是用无人机拍下这个盯梢的过程。科技是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你们不要想着用科技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真以为我们没发现你们的存在啊？我们对于无人机的应用有很多的方面，那我们对于无人机的防范，你放心，我们只会多不会少。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1: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十代英雄。
0: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2: 只有7整天的时间。
3: 你说什么7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2: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0: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2: 停车。Slate， 我的望远镜。
4: 是，上校先生。
2: 是这座桥，就是它。
4: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1: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

0: 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1: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他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2: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1: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3: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1: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0: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3: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容易成功。
1: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乔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4: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多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1: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5: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1: 总台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6: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

0: 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 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克里亚伊维奇回忆说：“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 连灯都点不起。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然而，近百年的风雨 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 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并汉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
1: 中国原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2: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0: 2026年4月20号，随着东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 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栏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2: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0: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总台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3: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你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0: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4: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0: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5: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0: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6: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0: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7: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重建布德瓦、蒂瓦特、M2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0: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 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8: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0: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塔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9: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10: Можемо reći da ovaj most spaja i narode Crne Gore i narode Kine.
0: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他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7: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8: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6: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9: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7: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9: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

0: 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1: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啊。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2: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稀薄气体的应球动力学严格推导玻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玻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0: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它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
2: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0: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0: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1: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2: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0: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1: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过于，有点确实是有点有点精疲力尽了。
0: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1: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是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帮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等于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2: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2: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0: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1: 其实我对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但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0: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1: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那些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思维方式。
0: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1: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0: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1: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2: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0: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1: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 I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0: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1: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0: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1: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 受欢迎。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也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2: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0: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0: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1: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
0: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0: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1: 哎，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2: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0: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1: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0: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1: 当然会考虑。
0: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2: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0: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要占多少分量？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 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商业，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0: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1: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2: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4: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要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的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个正确的方向。
2: 对于邓玉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0: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1: 肯定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0: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1: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所以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0: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1: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E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无小事，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细节。今天和您说的一些小事呢，可千万不能够小觑，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细节呢，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高血压为什么会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控制血压今天告诉您要注意7个方面，建议高血压的患者照样去做。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近些年的临床当中呢，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青年突发脑梗，他们大多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扭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落枕、普通的颈痛忽视。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的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老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说的是让人做事儿三思而行啊，能忍则忍。但是呢，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问题无小事儿，小事儿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事儿呢，你可千万不能忽视，它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第一呢，就是小小伤口难愈合。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不小心受到一些外伤，但是呢，有的是很快就会愈合的。可是呢，张先生前不久在家里啊，在捯饬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不小心呢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个小事儿呢，张老师也没有在意，感觉这个伤口啊好像是长上了，但是一活动又裂开了，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愈合。后来到医院一看啊，这点小事儿还牵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糖尿病。当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张老师的伤口啊就自然愈合了。还有就是反复瘙痒难去除。前段时间，王女士全身皮肤无缘无故地感到瘙痒，不红也没见出疹子。为了治病啊，王女士尝试了内服、外敷等各种治疗办法。可是瘙痒好了没几天就又复发了，让她苦不堪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瘙痒的罪魁祸首啊是悄悄升高的血糖，糖尿病驾到了，主人竟然全然不治。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手抖、心慌、低血糖。进入更年期的陈女士啊，平常身体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是午饭稍微的晚吃一会儿啊，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并且感觉到特别饿，要赶快吃点东西。食物一下肚，症状就消了。陈女士最开始还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可是后来啊，几乎天天犯这个毛病，有的时候感觉还很严重。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陈女士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来的时候是多种多样的，低血糖可能是她登场的前奏。还有就是手足麻木，感到乏力。何老伯近半年来经常会觉得腿脚发麻发凉，即使光脚呢也像穿了袜子一样。子女孝敬他，专门买了洗脚盆按摩泡脚，也是没有多大改善。后来何老伯感觉到麻木的范围慢慢扩大了，时不时的身上还感觉好像有小虫子在爬来爬去的，或者是身上哪一处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为此呢，何老伯的子女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吃能喝，但是体重轻了。刘先生最近总觉得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常多了许多。那除了能吃呢，水也是喝的比以前多啊。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就又感觉口干舌燥的。白天要跑好几次洗手间，晚上睡觉还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是体重呢却未增反降，这也是糖尿病捣的鬼啊。刘先生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能够掉以轻心。糖尿病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早期很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不适症状时，病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了。所以大家即便出现上述的一些不起眼的症状，也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 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

0: 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高血压。在我国约每3位成年人当中就有1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还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那么我们今天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啊，来仔细的听一听。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确诊高血压呢？在不同的日子测量血压，如果有3次血压值都高于正常值，那就可以确诊为高血压了。那么正常值就是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算是高血压。如果说有3次血压值均值高于正常值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哪些人容易患高血压呢？父母和兄弟姐妹当中有患高血压的人群，还有情绪容易激动爱生气的人，以及口味重喜欢吃咸的食物的人，还有爱饮酒的人，工作或生活压力大的人。高血压常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在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或症状比较轻微，表现为头痛、眩晕、胸闷、四肢麻木等等，都不典型。所以呢，许多人即便是血压升高了，自己也不知道。到了疾病后期，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比如说头晕、心悸、耳鸣、胸痛、视物模糊，甚至意识丧失等等，往往意味着高血压已经损害了人体的脏器，比如说心、脑、肾、眼。高血压患者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不代表疾病本身没有危害，它会慢慢地破坏患者的全身脏器，这一过程往往要经历5到10年。在高血压的长期作用下，患者的心脏可能会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等，大脑可能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比如说脑出血、脑梗死等等，肾脏可以发生肾功能损害，比如高血压肾病、肾衰竭等等，眼睛会发生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严重时甚至会发生失明，这就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原因。要想控制血压，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缓慢起床，早晨醒来别着急起身，先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颈，然后慢慢地坐起来，继续活动几次上肢，再下床活动，这样做可以避免血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温水洗漱，过热过凉的水都会刺激皮肤的感受器，进而影响血压，用30到35度的温水洗脸漱口是最合适的。还有要养成一个晨饮一杯水的习惯，早上起床漱口之后喝一杯温开水，既可以冲洗肠胃，又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利于降低血压。还有少吃盐，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的盐摄入量在8到1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普通人的每天盐摄入量仅为5克。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摄入其他调味品，比如说味精、酱油、腌制品啊，还有我们会吃一些含盐的零食，其中的盐含量同样不容小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要多运动，超重肥胖的人群，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1.16到1.28倍，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是最好的方法。建议超重肥胖人群每周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上楼梯、登山等等，4到7次，每次30到60分钟。还有重要的就是戒烟限酒，5%到10%的高血压是由过量饮酒引起的，而吸烟可以导致血压升高，降低抗高血压药的疗效。烟和酒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要心情放松，研究显示啊， 精神紧张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 1.5 倍左右，所以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也很重要。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如果患者的血压依然超过140和90毫米汞柱，就应该吃抗高血压的药治疗了。患者应该遵医嘱用药，不能够擅自换药或停药，否则可能会使血压突然增高。家庭监测血压要注意，要选择合适的血压测量仪器，使用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血压计就可以了。测量血压前30分钟，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排尿之后，在安静环境下休息至少5分钟。测量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状态。测血压一般取坐位，保持上臂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不要穿会影响测量的衣服，左右臂都可以测量。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血压正常的人群呢，也要及早去注意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注意合理的运动，戒烟限酒啊，还有洗澡水的温度，以及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的好习惯，和日常三餐要注意少吃盐，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健康更加持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的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注重亲子关系，把全部重心啊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4: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 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

0: 智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画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颈动脉夹层。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今年的临床当中，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啊，突发脑梗，他们大多都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的扭动。

0: 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是落枕、普通的颈痛而忽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兴，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的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朱文兴，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那么此刻呢，朱文兴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颈动脉夹层哈。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脖子酸痛，他喜欢去按摩店来推拿，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按完之后会诱发脑梗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问到很多人的困惑。我们的颈动脉呢和椎动脉是给大家供血的两条关键通道，它们不像身体其他大血管有厚实的肌肉或者是骨骼保护，在颈部走行的那一段呢是比较表浅的，缺乏骨性结构的一个覆盖。当按摩手法不当，特别是用力按压扭转，就可能给血管施加一个剪切力，造成血管撕裂夹层。临床上颈动脉夹层约占颈部动脉夹层的一个70%，比椎动脉夹层是更常见的。我们呢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根有三层结构的一个胶皮管，它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在外力作用下，最内层的内膜会撕裂一个口子，血液趁机冲进内膜和中膜之间，形成一个假腔，这就是夹层。这个假腔呢会挤压原本通畅的真腔，导致血管狭窄甚至闭塞。更危险的是，假腔里面血流缓慢，很容易形成一个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进大脑远处，就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一个脑梗。所以呢，本来是为了放松肌肉去按摩，结果因为不专业的手法损伤了血管，反而闯了大祸。临床上呢，有大量中青年脑梗患者发病前呢，都有这样一个按摩的这样一个经历。
0: 那么到底什么是颈动脉夹层？它和主动脉夹层有什么异同吗？
1: 它们是有区别的。简单的来说呢，颈动脉夹层就是颈部呢给大脑供血的动脉血管壁分层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血管壁它分为三层，正常情况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它形成夹层之后呢，血管灌入其中，就会形成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导致脑梗。说到主动脉夹层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它被称为不定时炸弹，发生在身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上。两者的本质原理呢是一样的，都是血管壁内膜撕裂，血液冲入管壁形成一个夹层，但是它们有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主动脉夹层呢一般在胸腔或者腹腔，颈动脉夹层呢它是在颈部。第二个就是危险性不同，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呢，几分钟内就会导致致命，极其凶险。颈动脉夹层主要是导致脑血管堵塞，引发一个脑梗，虽然也非常危险，但通常不会像主动脉夹层那样瞬间致命，给了我们一定的抢救时间窗口。第三个是发病人群不同，主动脉夹层多与高血压有关，患者往往是以年龄比较大的，而颈动脉夹层呢，很多是发生在青中年身上。在45岁以下的青中年卒中患者中呢，高达25%都是由颈动脉夹层引起的。
0: 那么颈动脉夹层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脑梗的？它完整的发病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内膜撕裂，这个是第一步，可能是一次不专业的按摩，或者是猛然的一个甩头，或者是剧烈的一个咳嗽喷嚏，甚至有的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然后血管内膜它自己就破了。第二个呢就是壁内血肿与假腔的形成，血液从撕裂的口涌入内膜和中膜，形成一个不断扩大一个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挤压原本通畅的一个血管管腔，造成一个血管狭窄，脑部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第三步呢就是血栓形成与脑梗的一个发作， 假腔内的血流形成涡流，变得紊乱，很容易呢在这里形成血栓。这些血栓脱落，被血流冲到远端，就会堵塞更细的血管，造成脑组织一个缺血坏死，也就是脑梗死。
0: 嗯，那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呢？
1: 有的时候是几分钟、几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0: 嗯，所以说早期的一些感觉，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那么除了颈部的按摩，日常还有哪些颈部的动作容易造成颈动脉夹层呢？
1: 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关注。颈部按摩呢，只是最常见的一种诱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日常生活呢，也会成为导火索，包括一些习惯性动作，如猛的一甩头啊，长期低头伏案，健身时大量负重，玩过山车，睡姿不当，反复牵拉一个颈部血管，都可能造成夹层。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自身血管比较脆弱，比如他像有类风湿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天生血管比较薄弱，也会容易撕裂。
0: 嗯，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正规的安全的颈部理疗和存在血管风险的暴力推拿呢？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给大家几个判断的标准嘛。首先我们要辨别这个资质，就是正规医院的康复理疗科和专业的中医推拿科，他们有一些医学背景，对血管解剖哪里能按，他们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像一些没有资质的按摩店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单纯的一个放松，但是对血管认知不足。其次呢，要看手法，就是要以轻柔放松为主，按肌肉丰厚的处，有一些不要刻意的大力掰或者是猛烈的旋转，暴力的追求咔嚓一声响非常危险。最后呢，我们要看就是反馈，如果只是酸胀舒适呢，那一般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出现一个剧烈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或者是恶心，一定要立刻喊停，尽快就医。
0: 那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怎么样区别吧。
1: 主要就是区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去正规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不要追求力度。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病人的这样一个反馈，就是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0: 好的。那么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例呢？
1: 有的，就是曾经我们科收治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平时身体是很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体检指标样样都正常。她来的时候呢，右侧肢体完全瘫痪，口角歪斜，说话也不清楚。家属描述呢，就是下班回家还好好的，吃完饭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起身就突然倒了下去。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造影呢发现她是左侧颈动脉夹层血管管腔已经被壁内血肿挤压的只剩一条线了，远端大脑半球是明显的缺血。后来我们追问病史，才发现他在发病前几天啊，因为颈部不适，在理疗店按摩了几次，还用筋膜枪放松了。理疗完成，他一直喊一个脖子痛和一个左边的头痛，但是他自己没有关注。那时候可能内膜已经开始撕开了，这就是初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如果他在颈部头痛开始的时候就来做检查，可能通过规范的一个药物治疗就能稳定住，不会倒到偏瘫，走到偏瘫这一步。不过幸运的是呢，他及时就医，我们做了急诊取栓，血管再通后呢，后期配合一个康复治疗呢，恢复得很好，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0: 好，那么颈动脉夹层它的早期呢，会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身体信号呢？
1: 颈动脉夹层早期呢，它是非常的症状是非常的狡猾的，容易被当成落枕啊、偏头痛啊、疲劳过度，所以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警报。第一个就是头颈部疼痛，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首发症状，大概一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疼痛呢，通常是出现夹层那次的颈部或者头部，可能出现抽痛啊、刺痛啊、搏动样疼痛。尤其要注意，就是突发的、单侧的，并且位于眼眶、耳后或者上颈部，都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霍纳综合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征，表现为一侧的一个眼皮啊抬不上来，上睑下垂，瞳孔缩小。同时那一侧的脸可能汗比较少或者不出汗，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这种大小眼啊，并且面部出汗不对称呢，要立刻想到颈动脉夹层的可能。第三个就是缺血的症状，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脑梗，会出现一过性或者持续性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等等等，这三个症状呢被称为颈动脉夹层的一个三连针。如果出现其中任意两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立刻就医。
0: 好，那么这个三连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现在颈动脉夹层更容易找上年轻人呢？中青年人容易发病的原因有哪些？
1: 这里面确实有年轻人自身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呢就是血管的一个先天条件，年轻人的血管其实它的血管壁相当是更有弹性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存在一个血管壁中膜的一个发育不良，弹性纤维的一个缺失，这种先天因素，这就好比有些人天生他血管就比同龄人脆，在同样的外力下更容易撕裂。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诱因，中青年社会活动多，工作压力大，脖子酸痛去按摩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然后像打羽毛球啊、极限运动啊，这些行为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颈部受到机械损伤的一个风险，而很多老年人活动量较少，反而接触这些诱因的机会比较少。
2: 可不可以说就是老年人比较稳啊，然后年轻人呢比较不在乎，就是行动会比较猛一些。就像您刚才还说到，就是坐过山车也会引起这个主动脉夹层是吧？
1: 对。
2: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1: 它也是，就是这种所有的原理都是因为血管受到一个剪切力。
2: 哦，就是猛的扭转，
1: 对，
2: 或者是猛的改变它的体位。
1: 对。
2: 哦，那么一旦出现了疑似颈动脉夹层的症状，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有哪些事情千万又不能做呢？
1: 一旦出现一个单侧头痛或者颈痛，同时伴有一个眼皮下垂呀，或者是手脚麻木、言语不清等任何这种迹象，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最近的有这种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急诊科，或者直接拨打120就近就医。有几件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因为这个途中有可能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按摩或者是扭转脖子，在明确诊断前千万不要以为脖子痛多按按就好了，这时候任何外力都有可能会加重，让夹层扩大。第三就是不要自行服用像阿司匹林啊或者是那些药物，虽然脑梗需要抗血管治疗，但是万一不是脑梗而是其他一些出血性疾病，乱吃药只会加重病情，用药呢必须在医院明确判断后指导下进行。第四就是千万不要抱着睡觉就好了等一等这种心态，脑卒中救治有时间窗，越早到达医院，医生采用溶栓或取栓等治疗手段保住脑功能的机会就越大。
2: 好，如果说遇到突然间感觉到脖子很疼，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呕吐啊，到医院第一时间我们是去挂急诊呢，还是挂相应的科室？
1: 肯定挂急诊，他们会跟你进行一个分诊。
2: 这样的话就会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哈。
1: 对。
2: 那么临床上要确诊颈动脉夹层，一般做哪些检查？普通的体检，就是日常的每年一次体检，能不能查出来呢？
1: 确诊这个颈动脉夹层呢，主要要靠影像学检查，常规的普通体检，比如抽血化验、心电图、胸片，是查不出来的。必须做针对血管的检查。一般首选的筛查手段是颈部的一个血管超声，因为它无创，比较快捷，可以初步观察血管腔是否有异常血流和病内血肿。如果想进一步确诊呢，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个 CTA 或者 MRA， 他们能更清楚地发现这个病因。最后一步呢，一般就是 DSA， 这个是诊断血管病变的一个金标准，但它属于一个有创检查，通常在前几种方法不能明确，或者说要介入治疗时才会采用。所以大家要明白，常规体检不查血管，查血管也不是常规项目。如果你有上述危险因素和或者是症状，一定要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2: 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保护颈部血管，从源头上预防颈动脉夹层呢？
1: 预防的关键呢，在于就是一个是规避要害伤害和一个保持警惕。第一个就是谨慎对待颈部按摩，尽量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理疗，避开颈部大血管走行的一个区域。如果是在外面理疗的话，要告诉你的这个技师不要暴力或是过度扭转脖子。如果按摩后呢出现新的颈部或是头部不适，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注意颈部活动的这个幅度，运动时呢避免颈部突然剧烈的后仰或者扭转，尤其在打羽毛球、游泳、做瑜伽时动作要舒缓，日常转头呢回头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第三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比如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用肩膀夹着电话打电话，这些习惯呢会增加颈部肌肉的一个紧张，改变颈椎生理曲度，可能间接增加血管受损的一个风险。第四就是有一些高危人群要定期检查，包括有一些类风湿性疾病、免疫性疾病，或者家族里有这种青年卒中的这个病史，一般我们建议他是每年做一次颈部的血管超声，提前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 最后就是警惕早期一个信号，记住三个词，一个是痛，

0: 眼瘫，痛就是突发的单侧头部或者颈部疼痛，眼就是眼皮下垂、瞳孔缩小，瘫就是手脚麻木无力、口角歪斜，出现任何一个都不要犹豫，立马去医院，这可能是你的血管在向你求救。
1: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刚刚朱仁兴医师说的这个痛、眼、瘫这三个信号哈，就是说刚刚您也提到了，只要有两个，都已经预示这个颈部的情况比较危险了哈。那这个颈部疼痛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爆发的那种痛，还是扭到脖子的痛，或者是说外力打击的那种痛呢？就是具体的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这种痛一般是刺痛、牵拉痛，然后它是持续的疼痛。
1: 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0: 对，
1: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引起重视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综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保持警惕哈，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好的，通过朱文清医师的这个解读，我们了解到了青年卒中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颈动脉夹层正是隐藏的高危的因素，也提醒大家日常避免暴力的掰颈、按摩、急速转头，一旦突发颈痛、头痛、手脚麻木无力，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排查。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隐患，养成护颈的好习惯，远离脑血管的意外。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感谢朱文兴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5: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6: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儿也不喘。
7: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8: 现在是晚上8点，
9: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0: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1: 走喽，
12: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3: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4: 孝经。
13: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4: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在合肥市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天气呢，也是持续保持较高的温度，虽然已经出伏。今天白天合肥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的气温有34度。今天夜里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最低的气温是25度。预计27号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最近一段时间呢，虽然说已经过了这个处暑的节气，而且呢也已经是出伏了，但是天气依然是苦，这个应该说是暑热难消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呢，依然是要注意啊，进行防暑降温，正午时分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1: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
1: 完美宝藏小城释放新的活力；
0: 五部门发文支持三级医院进一步对口帮扶县级医院；
1: 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拟调整。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巴萨和皇马较劲，斥巨资签下罗德里。
1: 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三部门指导调查甲醛白菜事件，商贩为什么会用甲醛给白菜保鲜？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
0: 旅客买票占座放行李，国铁集团进一步回应。
1: 一位男子连续熬夜之后补觉，却反复脑梗，专家表示过度补觉可能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是定投基金选 A 类还是选 C 类。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的制裁，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0: 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期经过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 26款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5%。
1: 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 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108位。
0: 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的消息，经过同韩国警方的核实，一名失踪数天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
1: 根据泰国方面消息，4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消息，经过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妥善安置。
0: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0: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0: 嗯，好，一会儿见啊。
1: 嗯，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省内方面，我们关注8月25号上午省扫黑办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会议指出，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学细务，把握实质，细化举措，狠抓落实，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1: 昨天是第十个残疾预防日，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那么我省各地呢，也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来守护残疾群体。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合肥市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与康复服务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与健康筛查服务台，向市民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惠民政策，还展示了一批本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康复辅具产品。
3: 今天来到这里，不光看到了这么多高科技的康复设备，更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我们残疾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心里很温暖。
4: 以全国残疾预防日为契机，进一步联合高校、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大康复辅具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筛查服务精细化，康复救助精准化。
2: 关口前移早干预，预防残疾全周期。六安、安庆、亳州、马鞍山等地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同时，在医院、企业、社区、康复中心等地开展免费体检义诊活动，把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5: 今天过来做了免费检查，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现在知道日常预防很重要，这种贴近群众的便民活动非常暖心，很有意义。
6: 我们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出审缺陷防控指示，提醒备孕及孕期妇女主动参加孕前、产前相关检查，重视儿童早期发育筛查。
2: 残疾预防需要人人参与，共同践行。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伤害预防控制行动，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等伤残，做好老年人跌倒、儿童伤害预防。
0: 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8月24号，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揭晓，有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分别来自13个城市的30所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2位教授获此殊荣，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郝继华获得天文和地学奖项，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教授包晓辉获得前沿交叉奖项。
1: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4号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江淮实验室秦宇队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赛项当中呢，是脱颖而出，以全自主满分斩获了银牌。智慧充电服务岗是今年新增设的场景的赛事赛项，那么聚焦真实的新能源停车充电复杂的场景，来考验机器人环境感知、自主决策、匕首协同与精细操作的综合能力。在赛场上，秦宇队的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精准完成取枪、开盖、插枪、换车充电、复位归位等一些全套的精细化流程，在狭小作业空间内呢，零失误完成了高精度的操作。 江淮实验室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这次参赛的机器人是在江淮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充电机器人的基础上迭代升级而成的。那么系统集成了精准的目标识别、多传感器融合定位、全局建图和自主导航、双臂柔顺力控等一些关键的技术，充分体现了团队在复杂场景具身感知、智能决策和协同控制等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
0: 今年以来，芜湖市湾仔区、繁昌区、铜陵市义安区、青阳县、石台县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 IP， 全力激活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走进芜湖市湾仔区桃心水域景区，万亩荷花竞相绽放，复古游船穿梭其间，带来别样的水乡风情。游客可亲手体验包荷花花束，品尝特色旱蛋液。今年以来，景区游客量已突破8万人次。
7: 我在这里亲手体验了包荷花的花束，而且看到了一些 NPC 的表演，还吃到了荷花莲子做的旱蛋液。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视觉上面来说，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立足生态水乡资源，湾仔区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丰富艺术疗愈、水上游玩、乡村美食等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聚点成面。
8: 我们深耕乡村文旅体制赋能，形成一村一景、一店一味的乡村美学新风貌，持续做优微度假、清康养、潮乡村的特色业态，全力打响完美宝藏小城品牌。
2: 与湾仔乡村休闲业态错位发展，芜湖市繁昌区整合人字洞、繁昌窑、马人奇峰等优质历史人文生态山水资源，打造跨时空人文研学文旅 IP。
9: 到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的现场，是240万年前的人字洞考古遗址公园，也是感觉很震撼，觉得让我来到这座小城之后节奏慢了下来，整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放松的。
10: 景客完美保障小城定位，以动静古今、遥望世界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业态、优化服务、扩大宣传，让繁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文旅消费热起来，
2: 以宠引流，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池州市青阳县创新打造宠物友好特色文旅 IP， 全域10多家景区开放宠物入园，打造宠物主题演出、携宠露营等特色场景，催生村咖、主题民宿等新型业态，精准吸引年轻游客群体。
11: 今年暑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增长了50%以上，其中携宠游客占到接待量的30%。
2: 池州市石台县凭借山地小气候和优质山林溪谷资源，持续完善游览配套，加快从山水观光向森林康养、避暑休闲转型。在古牛将景区，林海苍翠，溪涧潺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
12: 这边啊，空气非常的清新，看到这个碧绿的湖水，还有很多小鱼在里面游动，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
2: 深耕小而美、精而特的文旅发展路径，铜陵市义安区在这个暑期以李桥水镇、涌泉小镇两大核心景区为主体，差异化推出清水纳凉、山林研学、夜游演绎三大主题产品，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供给。
13: 深挖、非遗技艺、水乡风情、山林生态三大在地资源，迭代升级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真正实现乡村文旅富民增收。
1: 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宿州段项目工可报告获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的批复，那么项目前期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个项目是国家公路网规划规划的国家高速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路线起于下楼镇城庙村附近皖苏省界，顺街拟建的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徐州段终点。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为了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市场经营秩序，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日前，合肥市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市教育局、公安局、文化旅游局、城市管理局、烟草专卖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校园周边经营行为提醒告诫书，对校园周边各类经营主体划出经营红线，要求经营者立即开展自查整改，严守法律经营底线。
1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5: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6: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7: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7: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7: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8: 大胖
19: 和小美的
20: 幸福生活。
18: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19: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18: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她；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境况，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境况，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19: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18: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19: 啊，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18: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19: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
21: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22: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21: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0: 春雨水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8月25号公布了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的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这个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的专业以及资源优势。方案同时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的需要等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在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方面，方案提出支援医院要根据寿元医院的发展现状以及县域医疗服务的需求，以一般病在市县解决为导向，围绕寿元地外转率高、就医需求量大的病种，帮助县级医院制定临床专科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诊疗科目，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多种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输送到基层和边远的地区，加强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能力、急诊抢救能力以及传染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方案还对统筹帮扶形势、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提高县级医院管理水平等作出了规定。
1: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的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一些突出的问题。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提电话、观看视频等一些行为。
1: 同样是和交通相关的消息，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 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了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的示范场景。那至此呢，国家数据局已经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来进行延伸。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的8月25号中午的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易1A 卫星、木易1B 卫星、静安梦想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进入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有关于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8月25号了解到，我国专家牵头联合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的国际标准电子和通信设备用变压器、电感器的测量方法试验程序，近日由国际电工委员会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联合发布，正式成为全球电子通信磁性元件检测领域统一技术规范。
1: 再来关注一条回应，2026年的苏超呢即将步入尾声，今年淘汰赛阶段的具体赛程对阵规则是如何设置的？明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还会不会继续举办？那么昨天呢，江苏省体育局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江苏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的处长许秋红就表示，淘汰赛计划于10月份举行，今年淘汰赛一共有13场，其中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将实行主客场的双回合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计划在10月3号和4号各赛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次回合计划在10月11号一天举行四场，半决赛计划在10月17号和24号完成两个回合四场的比赛。那么最终呢，总决赛计划于10月底或者是11月初在南京奥

0: 体中心举行。那明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会不会继续举办？他表示，苏超是江苏省重点打造的一场现象级的赛事。那未来呢，一定会和13个社区市的政府共同办好城市联赛，努力提升城市足球联赛的影响力。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8月25号发布通告，近期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包括王某刚在内的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是抖音账号山西铁头的博主，为了全面查清该团伙的犯罪事实，希望受到该犯罪团伙不法侵害的受害人、知晓该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和证据，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检举人的信息严格保密，并依法保护举报人、检举人的合法权利。举报来源是可以通过来信来访的方式，也就是到太原市小店区昌盛东街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同时呢，也可以拨打举报电话，电话是0351756911。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抖音账号山西铁头粉丝量超过21万，经常会发布一些维权类的相关视频。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共同了解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巴萨和皇马较劲，斥巨资签下罗德里。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近日欧洲转会市场传来消息，历经几次报价，巴萨终于敲定了罗德里。这位西班牙中场巨星将在今年夏窗加盟巴萨，效力英超7年之后，他终于再次回归西甲。据罗马诺透露，巴萨7600万欧元的报价已经被曼城接受，其中6000万欧元是固定转会费，另外还有1600万欧元的附加条款。这个价格和曼城之前要求的8000万欧元非常接近，很显然巴萨做出了妥协。在此之前，巴萨已经多次向曼城报价，希望尽快拿下罗德里，不过他们的出价与曼城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这笔交易一直拖到现在。如今新赛季的西甲已经开赛，巴萨眼见曼城不肯松口放行，只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报价。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巴萨的诚意还是打动了曼城，双方最终各让一步达成了协议。巴萨签下罗德里，理论上中场实力将有大幅的提升，他的防守和组织能力无疑是当世最佳之一，比稍显稚嫩的佩德里还稍胜一筹。有他加盟，巴萨的中场堪称是欧洲最强，比大巴黎的中场铁三角还要强上半个档次。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避免伤病并顺利融入巴萨。巴萨之所以高价引进罗德里，也有和皇马赌气的原因。之前巴萨报价阿尔瓦雷斯，随后皇马就跟进，结果两份报价都被马竞拒绝，两大豪门也因此结下梁子。在了解了皇马报价希望引进罗德里之后，巴萨也介入了。不过在知道曼城坚守8000万欧元不卖之后，皇马马上就退出了，因为他们认为罗德里不值这个价钱。不过巴萨却选择满足曼城的要求，最终敲定了罗德里。现在看来，要不是皇马想引进罗德里，巴萨未必会对这位西班牙巨星动心，因为他们并不缺中场。相比之下，前锋才是巴萨急需的目标。如今巴萨在罗德里上投入巨资，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基本没钱再引进巨星级前锋了，所以呢，巴萨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了皇马的当。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0: 滚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早！
6: 哎，早！
7: 早是好。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我们今天讲什么？
11: 孝经。
1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